0: 963 FM 为你送上李玟的爱我久一点，之前是张克芬的贴心朋友。963周末好时光，星期六早安，我是丹怡，会在空中一直陪着你到中午12点。今天是9月12号，农历已经来到了8月初二，转眼距离中秋节就已经不到2个星期了，是落在9月25号星期五。你们这个周末会有什么计划呢？是想要宅在家里吗？因为可能有一些朋友会因为最近空气质量比较差，有烟霾啊，就不打算出门了，还是并没有影响你出门去的心情呢？那不管怎么样，都祝你周末愉快。时间是8点多了，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是邰正宵的《深爱着你》。如果有一天我们失去了我们深爱的人事物，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这个课题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人生中都一定会面对学习的。稍后有天天向好、杰奇和国贤会聊一聊失去这件事情。先来听听郑秀文的《承诺》。

三十而立，岁月流金。德云社成立30周年系列演出，岳云鹏、孙越相声专场新加坡站爆笑登场，机智幽默的即兴发挥，加上沉稳精准的捧哏节奏，造就了这一对中国相声界最受追捧的搭档。

0: 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h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h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听好一句话，
3: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3: 有些离开并不是失去，而是生活在为你清理不再适合的人与事。有些结束也未必是惩罚，而是在提醒你该转向更合适的方向。别总把告别当成遗憾，很多新的可能往往从放下开始。当你愿意翻篇，心就变得轻盈，人生也才有空间去迎接新的风景与更好的自己。
4: 很多都会觉得说离开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可是真的未必啦。如果说这个人留下来齁，对你的生活没有加值加分的话，留下来有什么意义呢？
3: 嗯，也对啦。但是生离死别就是一般人都会认为啊，就是一种失去嘛，就是一种不再拥有的东西，总是会有点遗憾，总是会感伤，当下可能就没有办法分辨得出到底这个离开哦，分别哦，是不是好的，或者是可以带来一个新的契机哦。
4: 嗯，有些人是觉得说可能只是当下你不习惯这个人已经不在你的身旁了，因为很多时候哦，因为它变成是一种习惯，你懂吗？那我觉得任何习惯不一定是人啊，也可能是事情吧。一旦失去，短期内呢，我是觉得你不适应，有一些失落感，那是完全正常的。
3: 是你刚才说的一个重点，就是习惯了。习惯未必就是表示说这个人或者是事情是适合你的，它可能就是成为一种习惯。那如果一旦失去了过后，你就觉得哎，周身不自在，就感觉好像少了一点什么东西之类的。但是人哈是能够适应环境的啦。当你失去这件事情或者是这个人之后呢，需要一段时间可以让自己缓和下来。缓冲那种情绪了过后呢，哎，你就会接受这个事实啦，就觉得说，哎，其实也还好哎，日子还是照常的过哦。
4: 有些人就觉得说，哎，少了这个人哦，好像生命里呢有了一个缺口。可是，一旦这个缺口呢被补上之后，你就发现，哎，整个生命或者生活就变得更完整了。
3: 对，
4: 我想大家可能也遇过哦，就是可能失去了某一个人，可是不久之后，在很短的时间哦，就有另外一个人补上，就发现，哎，那个人的生活好像又回归了这个日常。
3: 嗯，
4: 所以就是说，哎，到底之前的那个人对你来说是真的那么重要吗？还是说你只是需要一个人的呢，来弥补你的生命中的缺口而已呢？
3: 对，所以他这句话我就觉得很有共鸣，就是有很多新的可能，往往是从你放下开始的。如果你不放下的话呢，就如你刚才所说的那个缺口哈，你就永远没有办法看到或者是找得到。当你放下了过后，哎，好像某个角落有一个曙光照了进来哦，你就朝那个方向去前。那应该就是一个新的契机了。
5: 有些离开并不是失去，而是生活在为你清理不再适合的人与事。有些结束也未必是惩罚，而是在提醒你该转向更合适的方向。别总把告别当成遗憾，很多新的可能往往从放下开始。当你愿意翻篇，心就变得轻盈，人生也才有空间去迎接新的风景与更好的自己。
2: 听好一句话，
3: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周末好时光为你送上小虎队的这首歌曲《爱我就跟我走》。
1: 你好，我是黄宏墨，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3: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八月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将从2026年10月1日起实行。这是中国国防动员法自2010年正式设立以来首次的大规模修订。修订后的条文从2010年的14章14条扩大为14章82条，其中明确界定，国防动员是要将和平时期的国家经济和社会实力转化为国防实力。
4: 把它立法而且公布出来，本身是不是也有一种目的，产生威慑的作用，而且传达出北京做好准备的这种信号？
2: 东谈西论，
5: 准备战争跟已经决定要打仗还是两回事。
3: 中国的国防动员法这次大修具体增加了哪些内容，有什么特点？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在进一步为武统台湾做准备？台湾社会又会如何看待北京的这些动向？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联合早报驻台北记者廖宗汉为你深度解析
2: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早安，我是丹怡，又是一个星期六了，时间过得很快哦。感谢好多听众朋友进来打卡了，早安早安 ，Eunice 4190 Edward Felix 他说，他那个区域哦，烟霾还挺严重的，看出去那个窗外都看不清楚了。是的，如果你们要出门的话呢，还是需要戴一个口罩吧，感觉。Pamela 说，会紧张吗？这是我的今天第一次一个人主持，其实不是诶，上个星期六是我第一次主持，所以今天是第二次了。不过谢谢你的鼓励。早安早安，伟良、 Chris、 俊生、雅长、 David、 Peter、 Adeline、 博平还有秀珍，早上好，周六了。来听这首李国祥的歌曲《情到浓时》。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963周末好时光，早上好，我是丹怡，会在这里一直陪着你直到中午12点。这个周末如果不知道去哪里的话，不如约上你的朋友和家人去碧山喝咖啡。就在今明两天哦，9月12和13号，时间是从早上11点一直到下午5点，就在碧山 Weekend Brew Club。现场呢会有咖啡自助体验，就是提供免费的咖啡自助畅饮，当然还包括南洋和西式的咖啡，两种口味让你选择。然后会有小游戏，还有手作工作坊让你体验做手工，还有现场音乐和 DJ 表演，所以不管你是不是咖啡控都可以玩得很开心。就在 Bishan Street 11和13，大牌509和510。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详情呢，可以关注他们的 Instagram， 就是 Weekend Brew Club， 或者是浏览 weekendbrewclub.sg。 早安早安 Paul Chai、 Jason、 慧玲、 Alex、 佩文、赵红、 Eunice， 早安早安。送上这一首苏芮的歌曲《蜗牛的家》。

0: 徐仲威的掏心，之前是周志平的岁月的歌。九点钟了，马上这道路方面要提醒你， PIE 往大势方向在 BKE 之后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早些时候 SLE 往 CTE 方向在 Upper Thompson Road 的第二条车道是路上有障碍物的。天气方面，看到西部已经下雨了，气象署预计在中午前后新加坡的西部和南部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5到34度。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九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上午好，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新加坡与日本两国今年迎来建交60周年，双边民间往来日益紧密。去年有将近73万的新加坡居民前往日本旅游，与此同时有将近63万名日本旅客到访新加坡，同比增加了10%。两国的学术联系也持续的加强。截至去年5月，在日本的新加坡留学生达到455人，比冠病疫情之前增加了14%。外交部兼内政部第二部长沈颖昨天晚上在新加坡留日大学毕业生协会55周年庆的晚宴上致辞时说，当今世界与过去截然不同，但是新日两国已经证明双方伙伴关系能与时俱进的演变，不断适应变化的形势。今年3月，新加坡总理黄循才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共同宣布，将新日双边关系正式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合作翻开新篇章。全岛多处昨天下午迎来强降雨，不仅在多处引发突发性的淹水，也将过去几天萦绕不散的热气和烟霾洗净。国家公园局和公用事业局昨天下午2点起，通过 Telegram 和 X 等社交媒体平台陆续发出预警，提醒公众留意强降雨以及突发性淹水。公用局指出，汤深路、史蒂芬路和百慕勒路的交界处以及名古连街等全岛多处存在淹水风险，呼吁公众出行时尽量避开。新加坡气象局网站显示，下午3点51分，史各士路降雨量达到了103毫米，气温也下降到了22.4摄氏度。大雨的到来有效地改善了空气质量。环境局指出，苏门答腊南部和加里曼丹的火灾依然持续产生中度到浓度的烟雨。虽然预计未来几天苏门答腊北部和中部将会有阵雨，但是加里曼丹和苏门答腊南部预计会维持干燥。在东南风或者南风的影响下，烟霾仍可能影响新加坡。预计24小时 PSI 指数将会在中度到低度不健康范围之内。每天完成工作之后，有自闭症的员工只需打开手机，便能向自闭症资源中心报备当天的工作状态，比如情绪波动、遇到的困难或者是突发情况。看似简单的程序，却赋予成年自闭症患者掌握自己就业情况与心理健康的能力。通过社会志愿福利团体计算应用项目 CVWO， 新加坡国立大学计算机学院3年级学生列永忠和组员为自闭症资源中心义务开发工作支持中心手机应用。这个应用让参与就业与职能培训中心 E2C 计划的成年自闭症患者自主报备每天的工作状态，以便工作教练及时提供必要的援助。国大计算机学院 CVWO 项目昨天举行成立20年庆祝活动。创立该项目的国大计算机学院副教授梁永利致辞时向现场学生强调，开发软件不只是一项技术活，而是为了解决问题。受到强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预计极度干旱的天气将会持续到9月底。全境散布的热点已经超过了5000个，多地降雨量大减，引发水资源匮乏与农作物失收的危机，也使消防部门应对林火和烟霾的工作越来越艰巨。印尼林业部的林火监测平台 C-Pony 数据显示，全境有超过5000个热点，远超往年同期的水平。此外，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等主要棕榈油产区近期的降雨量仅为正常水平的1/5。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说，截至9月初，全国大约80%的地区已经进入了旱季，预计到今年底，大多数地区的降雨量将会低过平均水平。印尼卫生部发言人维亚瓦蒂在记者会上说，截至9月9号，与林火有关的呼吸道疾病患者人数增加到113300多人，比9月1号的50800多人大幅的增加。7个省份有超过1250万人受到林火造成的烟霾影响。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王菲的歌曲，你喜欢不如我喜欢。963好 FM， 周六早上好，我是丹怡。昨天我在社交媒体上刷到了一则帖子，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是呢一位美国亚裔演员和作家说的。他说人消费的只有三样东西。第一是解决方法，第二是捷径，第三是感受。什么意思呢？他说第一种，我们消费是买解决方法。比如说我们买洗衣机哦，是因为不想要每天手洗衣服吗？买空气炸锅呢，就是希望煮东西方便一点。胃不舒服的时候呢，去买药，就是希望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所以这种消费是很简单的，我有一个痛点，你就帮我解决。第二种消费的目的是捷径，就是为效率买单。有些东西其实我们自己也可以做到的，不过呢，自己做就是会比较慢啊，比较麻烦。比如说健身呢，还是可以自己研究，可是有些人会选择请私人教练。旅行可以自己去做攻略，可是有一些人就会愿意花钱参加旅行团，玩就好了。所以我们买的呢，其实不是结果，而是可不可以让我更快更省力的完成一件事情。第三种呢，我觉得最有意思，感受。有时候我们买一个东西呢，并不是因为少不了它，可能是一杯比较贵的咖啡啦，一件喜欢很久的衣服，或者是住一间漂亮的酒店。说实话，它解决不了什么大问题，可是它会让我们感觉我喜欢这样的自己。有时候呢，我们消费是为了让自己成为心目中更想成为的那种版本。可能我们只是想要选择在这个时候对我们自己好一点，所以我们就做了这笔消费。所以呢，这样想以后会发现消费其实蛮有趣的。我们买的东西可能会越来越多，可是真正愿意让我们掏钱的可能就只是这三种目的。当然啦，下次买东西之前呢，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现在买的是哪一种呢？是想要解决问题，还是想要买一个捷径效率更高，还是单纯的想让自己开心一下？我觉得哪一种都没有关系啦，都没有问题。也不是每一笔消费都需要有一个非常伟大的理由的，有时候开心本身呢也是一种情绪价值。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伍佰的歌曲《挪威的森林》。这个小时稍后有啊，原来是这样。这一期呢，欣盈就邀请专家来为你解说定期进行身体检查的重要性。就在一首歌之后，先来听听这一首那英的歌曲《出卖》。

0: 三十而立，岁月流金。德云社成立30周年系列演出，岳云鹏、孙越相声专场新加坡站爆笑登场。机智幽默的即兴发挥，加上沉稳精准的捧哏节奏，造就了这一对中国相声界最受追捧的搭档之一。10月10号星期六晚上7:30，名胜世界会展中心，仅此一晚，门票从98元起，现已通过 Cystic 大麦和 MySeat 发售，赶快购票。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问题
3: 找专家。
0: 啊，原来是这样。
4: 大家好，我是星慈。这几年随着新加坡慢慢进入老龄化

0: 好好的，也没有哪里不舒服，为什么还要去检查呢？这一集我们就邀请到来自新加坡保健促进局策划绩效与健康检查署助理署长廖串云女士来和我们聊聊为什么定期体检很重要。廖女士您好。
1: 嗨，你好。
0: 想问一下您，现在体检其实越来越方便，也越来越实惠了，但为什么还是有不少人会拖着不去？健康 H 体检 Healthy H Screening 又是怎么帮助大家更轻松的进行体检的呢？
1: 现在还是有很多人迟迟没有去做健康体检，有些人觉得自己没病没痛就没有必要去做检查，也有些人担心体检过程或者费用，或者害怕结果会发现问题，也有些人是平常很忙，生活很忙，就一拖再拖。也有些人不确定自己需要做哪些体检，或者该到哪里去，这些都是很实际的顾虑。我们希望帮助大家更容易跨出这一步。还有其中一个很常见的误解是，只要身体没有不舒服，就代表没有问题。可是糖尿病、高血压和高胆固醇这种慢性疾病，初期可能没有很明显的症状，定期健康体检能帮我们及时发现潜在问题，然后避免日后会更难控制。所以这个健康 HG 体检希望让大家更安心更方便地迈出健康管理的第一步。符合资格的新加坡公民可以到自己登记的健康 HG 诊所接受建议的体检项目，还有津贴可以帮助大家减轻费用负担。对，健康 SG 体检能帮大家减少选择上的困扰。我们的目标其实很简单，就是让体检更容易了解，更方便进行，也更容易采取下一步行动。当我们知道自己身体状况，就能更早采取实际行动，好好照顾我们自己的健康。
0: 定期健康身体检查对于及早发现疾病有多重要呢？健康 H 体检又是怎么帮助国人养成定期体检的习惯？
1: 有些慢性疾病，比如糖尿病、高血压、高胆固醇和一些癌症，初期是没有明显症状，对，通过体检我们有机会更早发现这些风险，然后能及时咨询医生，调整生活方式，还有在有需要的时候开始治疗。健康 SG 体检能减少大家在费用和安排上的顾虑。体检项目包括心血管疾病风险因素、子宫颈癌、乳癌和结直肠癌筛查。如果有需要，费用也包括第一次的复诊。健康 SG 体检会根据我们的年龄、性别、健康状况以及上一次接受体检的时间，帮大家了解一下目前应该做哪些体检，什么时候做。那久而久之，体检就能成为大家管理健康的日常习惯，不是等到生病了才想要去检查。
0: 那么我发现随着越来越多人就是通过穿戴设备，像我本身也会戴智能手表，也会用手机的应用程序来记录我的健康状况，这些工具能够替代定期的健康检查吗？
1: 这其实是很好的习惯，这些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多留意健康，例如提醒我们多走动，记录活动量，也能帮我们培养更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保健促进局的运动手环可以记录步数、心率、活动量和睡眠情况。Healthy 365应用程序也可以让大家设定目标，参加健康挑战。不过这些工具不能取代健康体检，它们主要是用来记录生活习惯，当然不是用来诊断疾病，也不能取代医生的专业建议。体检有不同的作用，它是针对特定的疾病和风险因素进行检查，我们有可能会感觉身体很健康或身体感觉良好，但体检还是可能会发现糖尿病、高血压或胆固醇等。所以最好的方法不是二选一，而是两者配合。平时穿戴设备或 Healthy365 保持活跃，培养好习惯，同时也按照建议定期体检，这样才能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如果不确定自己需要做哪些体检，可以查看 Health Hub 或向你的健康 SG 诊所或家庭医生咨询。
2: 啊，原来是这样。是的，如果你想收听完整版的播客，你可以上网 audio.sbh.com.sg 963的 podcast 就可以收听了。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9月12号星期六，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坐一段斯里兰卡的高山火车行程，体会全球最美火车路线之一的滋味。
3: 我是来自真兄弟旅行社的 Louis， 我们会体验到被誉为全球最美的高山观景铁道，从气候宜人、充满英国风情的小英国努沃勒埃利耶，一路坐火车穿梭到埃拉。在火车上，车窗全开，吹着高山微风，将层层叠叠的翠绿茶园和云雾山谷尽收眼底。我们会到在茶山中的百年建筑九孔桥打卡，捕捉列车穿梭而过的经典瞬间。不说你不知，著名的锡兰红茶最初是由英国人在19世纪引进的，而这趟复古火车当年正是为了往山外运茶叶而专门修建的。
2: 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陶喆的歌曲《找自己》。如果你在这个周末想要找一个美食的好去处，稍后思远懂吃懂吃就给大家推荐两个好吃的摊位。如果你喜欢吃酿豆腐或者是拉萨的话呢，就不要错过了。就在一首歌之后，先来听听 ASOS 的《天不怕地不怕》。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
2: 懂吃懂吃，我是思远。今年的米其林必比登推荐名单当中的十家新入榜的摊位，我都把它一次过吃光了。今天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吃的摊位。首先来到了牛车水大厦熟食中心，这个熟食中心当中，哇，真的好吃的食物太多太多了，因为它地方大，摊位多。这次入榜的是这个摊位，叫做秀记江鱼仔酿豆腐。我是一个平日下午大概是午餐的时间抵达，排起了长龙，而且在12点多的这个时候吧，快要卖完了，有一些酿豆腐的选择已经没有了。我点的这一份呢是他们的3.5块的一个酿豆腐套餐，所以有一碗米粉，上面放了一汤匙的江鱼仔，脆脆的，以及一碗汤的酿豆腐，当中有5件。我觉得这一碗酿豆腐，它的亮点当然就是它的江鱼仔。摊主在烫熟米粉之后呢，就是淋上了简单的调味料，应该是有酱青，还有一点香油在当中。这一汤匙的江鱼仔就给这碗面食增加了脆脆的口感。酿豆腐的汤底非常的清甜，据说是用江鱼仔还有鱼骨去熬制的。那么搭配的辣椒是类似海南鸡饭的那一种蒜蓉辣椒酱，酸辣的口味。3.5块这样子的一个价钱，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个情况算是性价比蛮高的了。而且酿豆腐都是吃得出很新鲜的，虽然它的分量不大，是一碗做得相当不错的平民美食。好的，我们又换了一个地点哈，这一次是来到了阿玉尼阿朱尼，在阿朱尼 Avenue 都118号2楼的这家食阁当中，有另外一家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摊位，卖的是叻沙，叻沙之王啊，它可以说是今年一匹黑马，因为摊位才开业一年的时间。煮叻沙的方式非常的特别，一般上我们买叻沙的时候都是有一大锅嘛，那个叻沙汤汁已经调好了，摊主烫了面食之后再把叻沙的汤汁淋上去。这个呢相对来说应该是比较摩登比较西式的做法，它的叻沙汤汁你点面食之后是从一个叻沙披萨，一个叻沙酱一勺加进去之后淋上汤汁，然后立刻调制的。它的主打呢就是健康轻量版的，颠覆了传统的叻沙很油腻的那种感觉。老板说他没有加盐，没有加 MSG， 没有加味精，没有加糖，没有加防腐剂，而且这碗叻沙上面不会浮着一层厚厚的红油。这碗叻沙是比较健康的，但是不代表它的叻沙的那个浓厚的程度减少了，还是吃得到，因为用了虾膏啊，还有一些辣椒来调这个酱，所以甜辣咸香。虽然如果你喜欢吃重口味的话，这碗叻沙是比较轻量版的，它的米粉是切成了比较小段的就是像嘎东叻沙的风格可以用勺子摇着汤汁来一起吃的。然后你就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啊，而选择鲜虾或者是哈来搭配这碗叻沙。较健康的选择的叻沙口味也不错，最便宜的一碗是6块起跳，它只有叻沙没有加任何海鲜，那是6块一碗。
1: 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丽仪、浩浩、
0: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是林志颖的牵挂你的我。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2: 巴拉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周末好时光，在十点之前为你们送上两首歌曲。这首是张惠妹的《我可以抱你吗》。早上好，我是丹怡。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要提醒你 PIE 往樟宜方向在 Stevens Road 的出口处这里交通是拥堵的，早些时候 KJE 往 PIE 在 PIE 樟宜之后有一辆车子抛锚了。看看天气，有一些人说下大雨了，就是在西部地区那边，气象署预计在中午前后的时间，新加坡的南部和西部预计都是会下雷阵雨的，今天的气温是介于25到34度。

0: 九六三周末好时光，星期六早上好，我是丹怡。今天是9月12号，感谢听众朋友们发简讯进来打招呼。Hello Jessica, Hello Kenneth, Hello 佩珊、Francis、Peter， 早安早安。如果你们要出门的话呢，可以带一把伞哦，因为气象是预计今天还是有可能会下雨的。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个小时稍后会有音乐跨时代，还有好歌拌饭，为你介绍好听的歌曲。现在听这一首草蜢的 Lonely。

0: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3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d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3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
4: 音乐跨时代，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有关告别。两首歌刚好唱出了两种不同的心情。先来听听第一首，就是娃娃的《曾经沧海》，魏宗坤作曲，罗大佑填词，由娃娃演唱的一首，1992年收录在专辑《四季》当中。歌名呢，《曾经沧海》，就是来自我们很熟悉的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句歌词呢，也重复的出现在副歌当中，就是表达了我们经历过一段深刻的感情之后呢，终于走到告别，甚至已经开始新的生活，却发现这段感情，这个人可能还是无法从记忆里完全的抹去。想说的话有很多，却已经不知道要怎么说了，只好说一声再会。从我们为什么会分开，走到了接受这段关系无法继续，最后留下的不一定是遗憾哦。这首歌是把放下写成了带着回忆继续上路。先来听听这一首《曾经沧海》。

0: 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
1: 音乐跨时代，接下来这一首呢，同样是在说告别，可是多了一点舍不得。这是放在我心上，钮大可的歌曲，出自1991年由王子薇作词，钮大可作曲并演唱的。歌词当中就唱啊，把你的爱放在我的心上，挽一挽流失的过往。这一次呢，不只是把一个人留在回忆里，而是还希望对方能够回头看一看这段感情。从曾经沧海的回首，到放在我心上的挽留。面对告别呢，有些人会选择继续向前走，有一些人呢，还想要再试一试。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9月12号星期六，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三十而立，岁月流金。德云社成立30周年系列演出，岳云鹏、孙越相声专场新加坡站爆笑登场，机智幽默的即兴发挥，加上沉稳精准的捧哏节奏，造就了这一对中国相声界最受追捧的搭档之一。10月10号星期六晚上7:30，名胜世界会展中心，仅此一晚，门票从98元起，现已通过 Cystic 大麦和 MySeat 发售。赶快购票，每周一个小时，星期六晚上8点到9点，963好 FM 呈现时光记忆好歌精选，为你排播最精选好听的经典歌单，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还有特约安排李世佳好歌音乐盒。
3: 你好，我是世佳，每逢星期六晚上8:20及8:40，记得锁定，与你分享80年代以前经典动人的歌曲，讲述精彩的音乐故事。
2: 记得锁定963好 FM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给你温暖动人的星期六夜晚。
4: 大家好，我是许欢良，963好时光好歌。

欧阳菲菲的拥抱。稍后在10:40又到了好歌拌饭，今天金云和宏志就会为你介绍费翔的歌曲，是哪两首歌呢？就在一首歌之后，先来听听动力火车的《无情的情书》。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好歌伴饭周末版，洪金云、欧伟毅和你一起听好歌，陪我默默长大的人和歌。我们今天继续的听梁鸿志的作品。哇，昨天听了刘文正，唯一大哥很不客气了，今天再推一个天王出来。
2: 对啊，而且这天王和刘文正也是好朋友，他就是费翔。费翔，费翔呢，大家都知道他长得非常外形非常的俊俏，然后人也很高大，然后当年他的第一首歌《榴莲》哇，就红到有点不清不楚，那梁鸿志结合了席慕容先生的词，这个词其实算是一首诗来的吧，就把它结合在一起，就变成了《坟》。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坟》，感觉有点像念经文的坟，
1: 焚烧的坟。
2: 我们一起欣赏吧。

0: 好歌拌饭。
1: 被我默默长大的任何歌，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有点陌生哈？
2: 对，快点把它编进歌单里面。我现在只要想到新歌就唱了。哎，我也有功劳，也把很多新歌带到九六三来了。嗯，好，下面要介绍的是《问斜阳》哦，也是一个琼瑶电影的专辑啊，
1: 嗯，
2: 来自1983年的啊，这首歌曲可能对费翔熟的人就稍微懂一点，叫做《不要再想你》，也是一首很不错的情歌，我们一起欣赏。

0: 好歌拌饭。
1: 今天说费翔啊，就让我想到了，其实当时他跟刘文正应该是一人撑半边天了哈。
2: 刘文正的天大一点了，我稍微偏刘文正
1: 偏
2: 刘文正四分之三，费翔四分之一
1: 了。OK 啦 ，OK 啦 ，OK 啦，我赞成。
2: 我这样讲，我觉得是很公平的。
1: 对对，我赞成，我赞成，我不敢不赞成。
2: 啊，好了，不管了，反正两个人我都跟他们都很好啊。那无论如何，大家一定要好好的。也去欣赏这位高大的男孩带来的歌曲哦。刚才介绍的是不要再想你。哦，明天从刘文正飞翔一转到了一位甜美的歌后。到底他有多甜美呢？明天告诉你。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963周末好时光快要到11点了，为你送上杨林的情人，稍后还有一首林子祥的歌曲，这次你是真的伤了我的心。早安，我是丹怡。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SIA 往 CTE 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2的第一条车道这里呢是有道路工程的。CTE 往 AYE 方向，在 Moomin Road 和 PIE 张仪之间，这里交通拥堵。AYE 往 MCE 方向，在 Clementi Road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是有车子抛锚的。天气方面，看到很多地方都下雨了，好像全岛都在下雨。气象署预计呢，上午晚些时候到中午就会停雨停了，转为多云的天气。今天气温介于25到33度。

九六三周末好时光，早上好，我是丹怡，为你送上张智霖的歌曲《言不由衷》，之后还有 SHE 的《白色恋歌》。

0: 963周末好时光，周六早上好，我是丹怡。 Hello David, Hello Jessica, Sharon, Lai Ming, 秀英, Dennis, Jenny. 早安早安，已经11点，快11点10分了。这个小时呢， 963会有一系列的健康的节目单元， 11点20分会有保健面貌多， 由我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些健康小知识。 在11点40分呢， 是晶晶乐道有得名的医疗访谈节目重播，今天聊的都和胃有关哦。陪伴你的每一天，
1: 963好时光， 好歌好 FM。
0: 先来听听罗大佑的歌曲《东方之珠》，之后还有一首蓝心湄的《爱我到今生》，之后就是保健面貌多了。

0: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h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h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晓得
2: 歌好 FM，
3: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2: 好歌好 FM，
3: 多变的世界
4: 还有我和你
3: 守得住永远。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吃完火锅，喝完咖啡，或者是晚上吃得比较饱，躺到床上没有多久，就突然觉得胸口烧烧的。今天的保健面貌多，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很多人可能都会经历过的问题——胃酸倒流。所谓的胃酸倒流呢，是指由于下食道括约肌的功能减弱或者是不正常，导致胃酸倒流进入我们的食道。这种情况就会引起烧心和反胃等不适的症状。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在我们的食道和胃之间啊，有一个像小门的肌肉，叫做下食道括约肌。在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呢，这扇门它就会打开，让食物进入到我们的胃里面。吃完之后呢，它应该是要重新关起来，避免胃里面的东西呢往上跑。可是如果这一扇门没有正常的关闭，胃里面的酸性内容物呢，就可能会往食道倒流。所以胃酸倒流不一定是代表你的胃制造了太多胃酸，而是呢，它就是跑到它不该去的地方。偶尔发生一次呢，很多人都会有的，不一定代表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反复的发生，已经影响到你的睡眠啊、生活，一个星期可能还会出现好几次，就可能是属于胃食管反流病，就需要进一步的评估了。最典型的感觉就是我们常说的烧心，胸口胸骨后方出现一种灼热感，尤其是在吃饱之后躺下的时候会更明显。另外呢，你嘴巴可能会有酸味苦味，喉咙好像一直有东西卡着，反复的去清喉咙，咳嗽，甚至声音都会变得沙哑。那么是什么原因会导致我们胃酸倒流呢？很多时候

或者某一些食物和饮料会让你的症状特别明显，比如说高脂肪、辛辣的食物、咖啡因啊、酒精这一些。不过这里要特别提醒哦，每一个人的诱发因素是不一样的，不是说每一个人吃了辣或者是喝了咖啡就一定会胃酸倒流。不过如果你发现某一种食物是特别容易让你不舒服的呢，就可以先减少摄取，观察一下症状有没有改善。如果你只是偶尔会有这种症状呢，可以从生活习惯开始慢慢调整。平常在家里呢，有以下的这几种方法分享给大家。第一呢，就是少吃多餐，进食之后避免立刻就躺下，或者是吃完马上去睡觉，最好是让身体呢保持直立一段时间。如果你特别容易晚上胃酸倒流呢，可以考虑把床头稍微的抬高，帮助减少胃酸在睡觉时往上跑。另外，保持健康体重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腹部压力增加也可能会让胃酸更容易倒流。还有呢，穿衣也是一个小细节，太紧的衣服会压迫到腹部，可能会让情况更不舒服。当然，生活中的压力也是有可能影响我们的肠胃的。如果最近感觉压力比较大，可以通过深呼吸、冥想或者是一些让自己放松下来的活动来帮助身体慢下来。如果你偶尔会出现胃酸倒流，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些小小的习惯。可是如果经常发生或者越来越严重，就不要只是自己忍着啦，还是应该要去咨询医生，找出真正的原因哦，去好好的治疗。今天的保健面貌多就和你分享胃酸倒流这件事情。下一段也就是11:40，津津乐道德明就邀请中医师来聊，也是和胃有关的，胃痛这件事情怎么办？医师会分享很多有用的食谱，帮你缓解胃痛，就在稍后这个小时。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9月12号星期六，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3: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8月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将从2026年10月1号起实行。这是中国国防动员法自2010年正式设立以来首次的大规模修订。修订后的条文从2010年的14章14条扩大为14章82条，其中明确界定国防动员是要将和平时期的国家经济和社会实力转化为国防实力。
4: 把它立法而且公布出来，本身是不是也有一种目的，产生威慑的作用，而且传达出北京做好准备的这种信号。
2: 东谈西论，
5: 准备战争跟已经决定要打仗还是两回事。
3: 中国的国防动员法这次大修具体增加了哪些内容，有什么特点？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在进一步为武统台湾做准备？台湾社会又会如何看待北京的这些动向？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联合早报驻台北记者廖宗翰为你深度解析
2: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陆陆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津津乐道，
2: 如果是胃痛的话，有治疗法直接解决止痛呢，可以通过艾灸啊、按摩啊，或者是针灸。听起来是要猛猛刺激，正如刚才李医师所介绍的。那如果是比方止痛了，那我通过这些针灸啊，或者是外治法，可以解决这胃痛的这个根本问题吗？还是必须通过服食药物呢？
3: 就是我们在痛的时候，止痛了之后呢，就是说我们说标已经治好了，但是我们中医讲究呢，标本兼治。那么我们治好标之后呢，我们就是说要开始治本了。那治本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根据我们所说的症型进行相应的治法，然后运用相应的方药以及针灸穴位进行一个本，就是一个治本，就是让它一个彻底的根除或者是痊愈。
2: 开药吃药那就留给医师了。但是我在想啊，平时的护胃养胃，比如说通过食疗，我们应该可以做好吧。首先个作息要规律了，情绪要控制好，刚才说了嘛，对吧？那如果是吃方面，食疗可以吃些什么吗？
3: 食疗的话，我们总体呢就是说要遵循的原则，就是说容易消化，有营养，然后要易温易软，就是说要吃它是温热的，食物比较软的，然后还有就是一个易缓易鲜。那一缓呢，就是我们吃饭呢要慢慢的吃，不能够就是很快很快赶时间吃了啊。还有就是要鲜，鲜是什么呢？鲜就是指新鲜。还有就是我们说易淡，淡呢就是说以清淡为主，辛辣的呀、油炸的呀那些少吃。还有就是我们喝水呢，这个也是有讲究的啊，就是一次性呢不能喝太多的水，少量平服，可不可的喝一点。
2: 这个太多，何谓太多啊？
3: 喝胃太多就是整个就是说一下整杯水
2: 口渴的咕噜
3: 咕噜咕噜咕噜喝下去了，那个对，那个饮水量就过大了，
2: 一整杯也不好。
3: 对，就是说少量平服的喝。没事，喝两口。
2: 李医师现在呢，他手中的这杯水啊，从11:30给他到现在呢，他还喝不到一半。
3: 对，就是这样示范。
2: 就是这样子，少量，小口小口的，慢慢的喝。惨了，我每个早上起来呢，就咕噜咕噜的喝了一杯水。
3: 那样的行，
2: 不宜对吧？
3: 对，他就是比较伤胃的行为。
2: 还有吗？在饮食方面，有些什么食材吗？
3: 我们下面呢给大家推荐几个食疗方，当然也是辩证，根据我们的辩证推荐的食疗方。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脾胃就是有寒邪的，那么我们推荐呢紫苏陈皮生姜瘦肉汤。那我们的原料呢就是紫苏陈皮10克，然后还有就是生姜5片，瘦肉4量。如果说紫苏是鲜品的话就用10克，如果是干品就用5克，然后呢紫苏要后下，然后生姜7片，瘦肉焯水一起来煮。当然呢我们也可以就是说进行一个变化，比如说我的瘦肉汤，那么我可不可以煮瘦肉粥呢？也是可以的啊，我们就汤变粥变饮料，这些都是可以的。第二个呢，我们用湿热内蕴的，我们就用二豆南瓜棒骨汤。二豆呢，就是指的绿豆、扁豆。绿豆呢，拿到50克，扁豆30克，猪棒骨呢500克，然后老南瓜呢300克。然后第三个呢，我们的食积肠胃，我们推荐的是白萝卜陈皮排骨汤。那么陈皮呢，我们是取到10克，白萝卜取到300克，生姜呢3片，排骨10量。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虚症的脾胃虚寒，我们推荐一个大家喜爱吃的鱼丸，叫什么呢？姜煮鲢鱼丸，鲢鱼1条约700克，鸡蛋清1个，然后姜、香菜、料酒、醋、盐、鸡精、胡椒、香油各许。最后一个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胃阴亏虚，喜欢吃辛辣的人啊，到了后期就是胃阴亏虚，我们推荐的是麦冬北沙参排骨汤。那么我们就取麦冬北沙参各15克， 然后呢就是排骨焯水加入锅中煲个一个小时，加一点盐调味啊。但是我们注意的就是说孕妇不宜使用了。还有就是我们吃白萝卜陈皮排骨汤的时候呢人参不宜同用。这些就是我为大家推荐的食疗方法。
2: 谢谢雷医师，这么慷慨的给我们介绍了那么多汤，就是要因人而异了，根据你个别的体质，对吧？
3: 对对。
2: 好的，那重要的就是啊，在食疗方面，在饮食方面，还在生活方面，大家都要注意了。那么要好好的保护的胃，情绪特别了，不要动不动就生气，不要动不动就忧伤。
3: 对，
2: 要通气，那才重要。
3: 对，气通百通。
2: 是的，再次感谢来自良医的雷鲁英医师给大家今天说了有关这个胃痛这回事。
1: 津津乐道，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津津乐道每一个星期一上午11点到12点之间都会邀请医师来和我们分享一些健康的知识哦。如果你想要听完整版的话，也可以上 audio.sph.com.sg。收听完整版的播客，来听陈淑桦的《春去春又回》。

星的九个太阳，马上要到中午十二点了，要到吃饭时间了，希望你好好享用一顿丰盛的午餐。感谢听众进来打卡，妇女是 Kenneth、 Chris、 Sharon、 博平，还有志雄、红俊、秀珍，希望你们度过一个美丽的周末。下周一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空中见了，接下来一段时间周六早上你也会听到我的声音的，我是丹怡。

0: 苏慧伦 Maybe Tomorrow。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以下几个路段有车子抛锚， TPE 往 PIE 方向在 Halos Link 之后， SLE 往 BKE 方向在宜顺之后，还有 SLE 往 BKE 方向在宜顺这边呢，也是有一些道路上的状况的。早些时候 AYE 往 MCE 方向在 Clementi Road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
1: 963天气预报，
0: 感谢早上的一场大雨哦，应该有把空气中的烟霾吹散了，让我们可以好好珍惜接下来半天晴朗的天空和清新的空气。气象署预计接下来一天都是多云的一天，气温介于25到33度。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中午好，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科尼岛外展训练中心的部分探险设施融合无障碍设计，让坐轮椅的学生也能在团队协助之下参与活动，包括体验高空绳索挑战项目。占地12公顷的科尼岛外展训练中心设有70个户外和室内高空探险设施，以及30多个地面户外探险装置，其中两项高空和两项地面设施可供轮椅使用者体验。新加坡外展训练中心执行总监尼古拉斯受访时说，教育部新加坡外展训练中心挑战计划 MOC 2017年推出之后反应良好，中心开始思考如何让过去无法参与的学生也能加入，因此在有关设计中融合包容的理念。另外也有部分探险设施采用利于团队协作的设计，最多可以让四人同时参与，让学生在共同克服障碍的过程当中促进协作、解决问题和应对挑战的能力。小一报名制度明年起调整，二期阶段预留的学额增加，供家长、义工、宗乡会馆和教会成员等为孩子报名的二 B 阶段可以获得的学额可能相应减少。受访家长和校长指出，这可能会降低家长为提高孩子录取机会而当义工的意愿，而会馆则表示会密切关注情况，适时做出调整。根据新制度，二 C 阶段预留的学额将从40个增加到60个，让更多与学校没有直接联系的孩童有机会入学。二 B 阶段虽然继续保留20个预留学额，但是由于二 C 增加的学额来自较早的二 A 和二 B 阶段，会馆和教会成员以及家长义工可能面临更少名额和更高的抽签风险。新加坡福建会馆发言人回复联合早报询问时指出，教育部在新一轮制度检讨中继续保留二 B 阶段的20个预留学额，体现对福建会馆等社团长期参与教育工作的肯定。年长女住户在五级八都社区关爱组屋内洗澡时跌倒，期间反复按下厕所内的紧急呼叫按钮求救，却无人回应，只能忍痛爬到住家大门口开门呼救，才有邻居帮她召来救护车，前前后后折腾了两个小时。事件发生在9月2号中午12点左右，这名女住户是85岁的苏福来。他的二女儿胡美凤告诉联合早报，母亲独自住在 Harmony Village at Bukit Batok 社区关爱祖屋大约两年。胡美凤说，当时母亲用拐杖吃力地按下厕所内的红色紧急按钮呼救，但是系统只传出自动语音来回应。苏福来后来强忍剧痛，在地上缓慢地爬行到大门边，耗尽全身力气才成功用拐杖将门把手往下压，成功地开门呼救。四名邻居听到求救声之后，赶紧电召救护车，将他送往黄庭芳综合医院。社区关爱组屋目前是由先锋保健集团运营，集团回应这是个别事件，目前正在审查相关的情况。集团也称正在与苏福来和家人保持联系并提供支持。国际新闻，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是 47.8， 显著的低于8月的 51.7， 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新华社报道，美国密歇根大学昨天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当前经济状况指数初值是 50.9， 显著的低于8月的 51.9 中值和去年同期的 60.4。 同时，消费者未来一年的通货膨胀预期从8月的 4% 升到 4.6%， 长期的通胀预期也小幅的上升到 3.4%， 在此之前连续三个月维持在 3.3%。调查指出，民主共和两党选民的消费信心指数都大幅度的下降，随着燃油价格回升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消费者预计未来将会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个人财务和商业环境的年度预期也都大幅下滑。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陆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想不想亲眼目睹斯里兰卡的野生大象群聚，又或是稀有花豹的慵懒身影？
1: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斯里兰卡是亚洲的野生动物天堂，一次行程让您看尽两大国家公园，感受最真实的原始丛林生命力。傍晚我们乘坐吉普车在米内日亚国家公园戏水池旁见证亚洲象群大集合，清晨在亚乐国家公园寻找全球密度最高的野生花豹、懒熊和孔雀。这里的野生动物可不是在动物园，在亚乐，花豹喜欢在清晨躺在被阳光晒热的岩石上睡觉，一早起床日出游猎最容易看到它们。
0: 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可不可以在播下里问你。
1: 好歌好 FM。

0: 这是 Karen 莫文蔚的《没时间》。下午好，我是 Joey 嘉怡，又来到了星期六，大家过得好不好啊？很多人都说好忙哦，真的没时间。但有一句话说到啊，时间是自己挤出来的，你同意吗？我觉得是啦。再忙碌都好，其实只要自己妥善的安排时间，是确实可以自己挤出时间的。那今天早上呢，没有上班嘛，那我早上就特地挤出了一个小时的时间，给自己去公园哦，跑步，然后也可以看看一下哦，接触一下大自然，很喜欢走进这种森林大道的这种很疗愈的感觉。那你们呢，早上怎么过的呢？那其实下个星期啊，就是学校假期结束了嘛，要开学了。那我早上呢，就除了给自己一个小时的时间，也要给孩子们时间就要帮我的儿子就是看他的功课做完了没有好像一些华文功课现在五年级的这个四年级的华文程度确实我觉得不容易，所以呢需要督促他这个功课确保他说开课的时候有完成老师交代的功课。所以真的不简单，时间要自己安排出来了。那希望说过去五天可能你工作非常忙碌，那今天是周末，希望你可以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去充电，去缓冲一下。那这个小时呢，963好 FM 有得名的津津乐道，要推荐的就是中国青年钢琴家牛牛，他要来谈一谈他的创作理念和心得，将会分为两个时段播出，2:20还有2:40。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要留意的是，以下两个路段有车子抛锚。平安一前往大市方向，再过了 Jalan Yunus， 还有 CT 一前往 SLE， 再过了 Merchant Road， 要避开第一条车道。
2: 津津乐道，津津乐道。今天请来的这位嘉宾，中国青年钢琴家牛牛，出生于音乐世家，自小就展露出他的音乐天赋。牛牛不仅只是钢琴家，他还创作了曲子，像希望，像思念等这些原创音乐作品。所以从一个诠释者到一个创作者，这个跨越对你来说是怎么调试的？还是一种自然的成长过程？
3: 其实作曲是我从小就很喜欢的，我小时候就会很自由的在钢琴上即兴演奏，然后也用笔写下了一些旋律。其实我从很小就开始进行这个真的去写这个谱了。然后呢，我在 Julia 的那期间也有学过一些作曲方面的一些课程，所以等于是说我的这个真正公开发表我的作品的这个契机呢，就是当时在疫情的时候，所有的演出一个接一个的这个取消，然后我不能去演出，但是我又想用音乐去鼓励全世界的人，所以当时写了一首叫做《希望》的原创钢琴曲，然后当时是被唱片公司鼓励呢，跟我当时正在准备的一个贝多芬的作品的专辑给它摆到一起，所以就有了贝多芬的第五命运交响曲以及我的希望，做了一个叫《命运与希望》的这个专辑的标题。那一次之后就开始了我真的作为一个作曲方面也同步发展的道路。而且那首希望呢，我还改编过一个粤语的流行歌，颁奖典礼啊，慈善晚宴上面啊都有表演，就是同名
2: 希望，
3: 对对对，叫做 Hope。 像我现在写的原创作品啊，有一首最新的叫 Sunny Day， 它是一个好像 Bossa Nova 还有 Jazz 的那种风格，就是因为我平时听的音乐类型真的非常多，所以才会让我的整个音乐的风格比较多变性，
2: 多元化了。
3: 对，多元化的同时呢，有一个点是我会一直坚信，并且会无论我做什么风格我也会追寻这个点，就是这首曲子一定要通俗易懂，在现在这个时代
2: 通俗易懂。但是偶尔还会不会创作一些曲高和寡？
3: 我尽量不会，因为我是一个很以观众的考虑为出发点，因为我自己也是观众，我自己想听什么我也能理解，就是我是用这种方式去思考的。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我想弹什么你们爱来不来，但是我不觉得这是艺术家的一种个性，我反而觉得呢，你要思考一下，两三百年前那些很多的作曲家也是要去迎合某一些人，如果是用到迎合这个词的话，那么音乐的存在呢，它本身就是有一种功能性，有一种作用性，如果你不发挥它的这个作用性或者它功能性的话呢，等于是失去它一部分的一个作用。
2: 所以你从古典乐，然后为了打破它的边界，你就尝试重新编曲，有一些混合曲目，甚至是流行歌手合作，也是不是因为这样子你就参与了这个动画《琴之森》的这个幕后钢琴演奏？
3: 这个动画其实是关于肖邦的这个钢琴比赛，就是很多的这个角色呢从很多不同的国家最后一步一步在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这个舞台上相聚，因为那个是 NHK 的一个制作，所以觉得是做的也是非常好。
2: 不过这个是在幕后，跟你一般上在舞台钢琴前弹奏给大家听，那是很不一样的一个角色扮演哦。
3: 对，但是他们的制作是很出乎我的意料的，就是幕后来说呢，他们是把很多的镜头呢围绕我去捕捉我的动作的一个轨迹，然后完全的搬到我那个角色的那个形象里面，所以说等于是把古典音乐以一个新的方式，但同时也是在演古典音乐，

0: 古典音乐本身呢，在200年前呢，也是流行音乐。前两天呢，我跟这次10月27号的指挥陈子乐教授在聊天，他也讲这件事情。他说现在的 pop 可能在100年之后的教科书里面就是 classical， 所以说这个音乐其实没有所谓的这一些不同的类型。当时陈教授说只有好的音乐和不好的音乐，我觉得其实这个边界在哪里呢，就是这个音乐它有没有一个作用，能不能对你有一些反应。说真的，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都离不开音乐，只不过我们平时可能不一定会意识到。有时候呢，大家在路上 堵车的时候就会打开广播听某一些音乐，可能我们觉得这个就只是一个习惯，但是可能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的内心需要，我们一天的工作可能非常累了。我自己也是一样，我自己练完琴之后呢，因为我要练很多古典的这些我接下来演出的作品，我之后可能就不会再去听交响乐了，我就去听一个比如说某一位流行歌手的歌，可能根据我那个时候的心情，它就会带给我疗愈的一个感受。一个好的音乐有没有生命力，可不可以传承世世代代啊，
1: 它里面的灵魂。963好时光，好歌好FM。

0: 这是由罗吉镇、徐乃麟合唱的《历程》，下午两点半了。那中秋佳节啊，即将来临，你准备啊购买月饼吗？其实呢，中秋佳节不只是赏月吃月饼哦，更是跟家人一起细品生活的时刻。联合早报还有新民日报就要为你送上中秋订阅特惠。即日起签订24个月合约的印刷版或印刷，再加数码配套，就可以获得总价值173元的专属茶文化礼遇。这里面就包含了普洱茶饼，还有茶道礼盒套装、便捷茶具，还有90分钟的茶艺工作坊体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为止，赶快上网 zb.sg/promo 订阅。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12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二。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欧金仙，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津津乐道，
3: 紧接着到今天很开心请来了钢琴家牛牛来到节目，和大家分享他的音乐故事。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牛牛。
3: 这次很快的在10月27号，牛牛将会登上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的舞台，给大家带来一场音乐会。这是一场 Viva 的音乐会，像肖邦啊、柴可夫斯基啊，那是西方我们熟悉的名字，东方的乐曲像《梁祝》啊、《黄河》啊，全部都会在这次的舞台上以八部协奏曲的乐章呈现给大家。这场音乐会东西方旋律的一个相遇，所以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Where the Twin Shall Meet， 介绍一下好吗？
4: 首先它叫 Viva Concerti， 为什么是 Concerti 呢？因为 Concerti 是 Concerto 的这个复数的名词，意思是因为有八个 Concertos。一般的话呢，像我们作为古典音乐家，在一场音乐会只有机会演一首，所以这一次能演八首，对我自己来讲也是一个很过瘾的事情，也是一个挑战。我觉得对所有的听众来说，也是他们没有经历过，同时也不太容易再经历的体验。这个 Where the Twain Shall Meet， 这个 Twain 呢，它是古英语里面这个 To， 它其实是来自 Rudyard Kipling 的这一首诗呢。它原本呢是说 East is East, West is West， 就是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永不相遇。它其实是说呢，两个可能完全不同的
3: 世界，
4: 对，很难融合到一起。这个其实就是音乐的一个魔力，就在这个时候展现出来了，
3: 没有边界的。
4: 在这一次的音乐会当中呢，真的是涵盖了东西方八位作曲家，甚至超过八位。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最出名的两部协奏曲《黄河》以及《梁祝》呢，都有多位作曲家共同去完成的啊，所以说通过这场音乐会呢，打破所有的边界，让所有人呢都汇聚在一起，共同走向一个更美好的这个明天。其实我觉得跟这个 Viva 20周年呢，他们也是一个在不断寻求突破，在医疗方面呢不断的创造更新的一些治疗方式。
3: 对，
4: 那么我自己呢这一次也是想也要突破自己，做点我没有尝试过的一些新的一个挑战，所以说这一次我也会在台上拉小提琴。
3: 对，哎，这个待会儿一定要提啊，钢琴家拉小提琴。不过我们收回这场音乐会啊， Where the Twain Shall Meet， 他就是把音乐化为一个跨边界的一种希望，为癌症儿童汇聚关爱嘛。这次听众是最幸福的，大饱耳福，在一场音乐会里面可以听到那么多的这个协奏。重要的就是作为演奏你也觉得是一大挑战，那你要如何在这个音乐会中快速的切换八种截然不同的音乐性格还有美学？
4: 您这个问的太好了，我那天还在跟指挥讲，就是说这场音乐会的这个难点完全不是在只是弹出背下那些曲目，是切换风格是非常的困难，所以这个就是我在不断练习的，如何迅速的从比如说肖邦的这种极致浪漫当中抽离出来，去到最后这个拉赫玛尼诺夫很澎湃的、很激烈这样的一个音响效果。所以说基本上我已经在半年前就开始在不断的练习，去练习这个连接的这些点，去进行这个思维方面的一个
3: 思想准备。
4: 对对对对对。
3: 技术的挑战吗？还是更多是一种情绪的表达？
4: 我觉得是情绪还有体力。
3: 体力，钢琴家我知道是累的，但是体力更多是臂力、手力，
4: 就是整个人的一个 stamina， 是一个大家都很忽略的一件事情。因为其实 弹钢琴呢，它其实是一个运动来的，会有很强的这个体力消耗。一般来讲的话，协奏曲我们就是弹上半场的音乐会，一般下半场是交响乐，所以说独奏家就可以
5: 休息。
4: 对，
3: 更多是觉得它是一个心力和体力的消耗。
4: 是因为其实要从不同的情感当中跳跃呢，是非常累的，因为你要强行把你从一种情绪当中抽离出来。但是你要是不完全 fall into 这个东西，可能更容易抽离，但是你之前的那一首就会不那么的完美，所以说它就很难点，就是要怎么样去 balance 这种不同的情感。
1: 津津乐道，
0: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6: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八月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将从2026年10月1号起实行。这是中国国防动员法自2010年正式设立以来首次的大规模修订。修订后的条文从2010年的14章14条扩大为14章82条，其中明确界定，国防动员是要将和平时期的国家经济和社会实力转化为国防实力。
7: 把它立法而且公布出来，本身是不是也有一种目的，产生威慑的作用，而且传达出北京做好准备的这种信号。
0: 东谈西论，
8: 准备战争跟已经决定要打仗还是两回事。
6: 中国的国防动员法这次大修具体增加了哪些内容，有什么特点，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在进一步为武统台湾做准备，台湾社会又会如何看待北京的这些动向。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联合早报驻台北记者廖宗翰为你深度解析。
0: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徐怀钰的 Call Me， 时间是下午2:44了，来关心路况。看到了 PIE 前往樟宜，在过了 CTE 还有 SLE 第三条车道有施工。另外在这个雾兰关卡这里呢，在新柔长堤双向行驶呢是交通非常拥堵的。另外在大石关卡前往新山的方向也是拥堵的，小心开车。
1: 津津乐道，这场音乐会除了要在八种截然不同的音乐性格中切换，刚才牛牛也提到了，这一次他会从这个琴凳上站起来，拾起这小提琴来演奏。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尝试和想法？
2: 因为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目标，就是在明年呢，可能希望可以在一个这个巡演当中，同时在一场音乐会用小提琴去演奏这个《梁祝》的整首协奏曲，以及《黄河》钢琴协奏曲的整首用钢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同时也是作为中国的音乐家来说最为自豪的成就吧。如果我能真的做得到的话，然后如果能带着他走到世界不同的地方，我觉得也是会非常的自豪。因为其实我是从10岁就开始学小提琴，其实是对最近几年我又重新 pick up， 很认真的去练习。而且小提琴里面有一些声音呢是钢琴真的无法做到的，它的那种歌唱性以及它的那一些柔弦啊、滑音啊等等。所以说我现在有时候跟朋友开玩笑说，我现在每天练小提琴的时候感觉更有这个兴趣。对，因为我已经弹了20多年的钢琴，小提琴会让我感觉好像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一样，然后可以去探索各种各样不同的可能性。
1: 说到乐器，说到音乐，我是门外汉啊，但是我只想问一下牛牛了，这小提琴和钢琴之间的切换啊，是不是就好像一个田径跑手一样，从800米换成一个半马拉松，还是让一个在田径场上跑步的人要他跳进水里面游泳，这样子的一个差别？
2: 觉得应该是第二个，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
1: 从跑道上跳进水里面游
2: 泳，他的思维方式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您问说小提琴转大提琴是怎么样的，
1: 都是弦，
2: 我觉得可能对，您就明白大概这个意思。因为钢琴跟其他几乎所有的乐器都有一个最本质的一个区别，就是钢琴我们没有音准问题，
1: 不会跑音可以调。
2: 他会跑音，但是跟我没什么关系。是那个调律师的那件事情，就是他如果音跑了，我说那个调律师没有调好，或者说你的音没有准，他调好之后你按那个音。为什么我经常鼓励所有人去学习钢琴？其实钢琴是上手最容易，但是因为曲目量特别大，到的后面就会越来越难。对，但是呢，撇开所有的那些触键不说，那个音呢，你按跟我按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我可以同时按10个音，可能你不能同时按10个音，但是其实那个我按一个哆跟你按一个哆其实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小提琴的话呢，我能马上按到哆，你就不一定能马上按到哆了，因为它那个位置呢就是非常的巧妙，就差那么
1: 一毫米。
2: 对，所以说呢，还有所有的管乐呢，甚至如果你当个歌手都有音准问题，而这个问题呢会伴随你学习这件乐器的一生，这是一件很残酷的一件事情。我经常跟很多人开玩笑说，钢琴很少会有那种你学20年还会同样困扰你的同一个问题，是基本上没有。但是小提琴你学了20年还在那个有时候音不太准，还要在那边对。但是呢，它能表达出来的一些情感呢，我觉得更接近无论是人生也好，尤其是中国音乐里面的那种委婉，像《梁祝》里面表达出来的那种从内心很痛的那种爱也好等等，我觉得这些是弦乐小提琴更容易去表达出来。
1: 津津乐道和钢琴家牛牛聊了很多有关音乐这回事啊，但是我好奇了，我相信大家也一样，音乐之外的牛牛爱做什么，就是完全跟音乐不相干，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却可以丰富你在音乐上的探索和遨游。
2: 我平时的话是比较喜欢健身，一方面也是增强我的一个体力也好，同时也是一个 mind。 对，因为我蛮喜欢做一些无氧运动，在做无氧的时候的那个 mind， 你要训练它变得非常的 firm， 因为有时候你的力量可能够，但是你的 mind 如果不集中的话，你就推不起那些重量。脑子的那种不仅是集中力，还有一种坚定性，就是你觉得开始有些累的时候，但是我还是一定可以用一种最高的荷尔蒙的 这个 level 去完成它。所以说我很喜欢健身的时候带给我的那种快感，以及可以发泄的一种感觉。
1: 在听节目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们，如果家里有小朋友在学琴的话，或许可以参考一下牛牛的建议。
2: 对，
1: 不单只是练技术，不单只是练情感，更多就是一种专注力和韧性。
2: 是，我觉得这种坚韧的性格呢是很重要。我经常讲呢，我鼓励所有的孩子都要学一件乐器，因为学乐器可以让你培养专注力以及这种坚韧的这种性格。而这种性格呢，你之后无论从事任何的行业都是需要的。而我觉得这种很坚定的这种信念呢，才是你不断走向目标或者走向成功的一个关键。而我觉得学一个乐器呢，就可以在很早的时候就先锻炼这个点。
1: 回到这场音乐会，就定在10月27号，就在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 Where the Twin Shall Meet。我想问一下牛牛，作为演奏家，你希望在场的观众在听了你这场演奏之后带走些什么，记着些什么？
2: 我希望呢，大家都能在这场音乐会当中记到东西方文化的一个激烈碰撞。 Where the twin shall meet 呢，就是原本永不会相遇的两者，完全截然不同的事物，就会在这场音乐会当中相遇融合。而我相信这将是新加坡今年最难忘的音乐会之一。
1: 两个看似不可能的东西，就在10月27号晚上，让牛牛告诉你他们的可能性。
2: 谢谢。
1: 今天乐道非常感谢钢琴家牛牛来到节目，不止和我们分享他的音乐的观念，更多就是可能做人和音乐这方面又可以如何连接上来。
2: 谢谢，希望您可以也有时间来看我10月27号的。
0: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u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d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u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小松小柏让心情太阳一下。我现在在直播室哦，后面的这个落地窗哦，已经洒下了这个阳光啊，所以我相信外头的天气应该是蛮炎热的。那根据气象署预计呢，今天下午时分哦，多个地方呢会是多云的天气，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SLE 前往 CT， 再过了 Yio Chu Kang Road 有车子抛锚，另外 AYE 前往 MCE， 再过了 Yuan Ching Road 也是有汽车抛锚了，小心开车。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3: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周以嘉怡，一起来关心新闻。新日两国今年迎来建交60周年，双边民间往来日益紧密。2025年有近73万新加坡居民前往日本旅游，与此同时有近63万名日本旅客访新，同比增加了10%。两国的学术联系也持续加强，截至去年五月，在日本的新加坡留学生达到455人，较冠病疫情之前增加了14%。外交部兼内政部第二部长沈颖星期五在新加坡留日大学毕业生协会55周年庆晚宴上致辞时说，今年三月，新加坡总理黄循财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共同宣布，将新日双边关系正式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合作翻开了新篇章。沈颖指出，新日过去60年来的合作，从贸易与科技延伸至绿色经济、教育以及民间交流。日本外交部长茂木敏充通过视频为日新研讨会致辞时说，新加坡是可靠的区域伙伴，新日两国在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有望推动重点领域的合作。他将与我国外交部长维文医生携手深化新日双边关系。内政团队战备人员协会推出了全新关怀计划，为会员和家属推出项目和福利，包括发展事业、组建家庭、规划未来以及乐龄生活等。内政部兼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吴培明也是内政团队战备人员协会主席，他今天在内政团队战备人员协会卡迪俱乐部举办的 Fitness Words 健身嘉年华上宣布了品牌重塑后的新举措。他表示，会员在国民服役期间以及退役之后，生活都会不断转变，协会希望通过 Home Team NS Care 计划陪伴他们走过人生不同阶段。从10月起，普通及附属会员将获得为期1年的免费团体个人意外保险选项，一旦选择加入，新生儿及长者可以获得免费的上门接种疫苗服务。另外，每个月将举办免费的财务健康讲座，并在卡迪俱乐部推出免费的健身课程。为了增进家庭感情，协会也将举办家庭活动，永久会员制也将扩大适用范围至包括21岁以下的孙辈。内政团队战备人员协会目前拥有超过20万名会员。在二手交易平台旋转拍卖 Carousell 买电脑，男子和卖家谈好转账之后，安排司机上门取货时，才得知对方给了幽灵地址。28岁的卡米卢9月3号在上述的平台浏览广告，要买一台苹果 MacBook Air 笔记本电脑。卖家以850元出售一台几乎全新的2023年版本笔记本电脑。该名卖家的页面有过百则的留言，评价不错。卡米卢于是跟对方接洽，成功削价至700元。卡米鲁上网查了卖家的地址，确认是本地一处公寓之后，启动了交易程序。他在安排司机上门取货时，卖家发来了一个多元货币平台 Utrip 的 QR 码让他付款。然而在他付款之后，当司机抵达公寓时，保安却表示卖家的这个单位并不存在。卡米鲁询问卖家，对方声称多几分钟后就会下楼，但最终没有出现。卡米鲁之后报警，并制作了视频来警惕他人。针对这起事故，旋转拍卖发言人表示，涉案的账户被第三方入侵，并已经冻结，避免更多违法活动。为了安全起见，用户应该在平台上交易，如果交易未如预期进行，买家在买家保障计划下也有资格获取退款，在平台以外进行付款交易则无法享受这个保障。案件还在调查当中。 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五角大楼一名高级官员说，为了补充美国在对伊朗军事冲突中大量消耗的关键防空拦截弹以及远程武器库存，国会议员必须采取切实的行动，批准特朗普政府提出的 1.5 万亿美元新财年国防预算案。美国财政部负责采购与保障事务的副部长达菲强调，无论采用何种拨款机制，取得全额 1.5 万亿美元对于实现特朗普总统的目标是至关重要的。当被问及财政部的优先事项时，达菲说，美国专注于对自身的竞争优势以及全球备受青睐的关键弹药。美国政府已经宣布与高端弹药的承包商以及核心部件供应商达成框架协议，目标是在未来几年内大幅提高产能。达菲说，这些投资和产能可以帮助美国更快地补充已经消耗的弹药，同时确保为下一代武器建设产能。新的国防预算比本财年的1万亿美元增加了50%，是美国自二战以来增幅最大的年度国防预算。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下午3:13，你好，我是周以嘉怡。哇，又到了星期六，9月12号了。那稍后呢？在3:20的时候会有哇，好有意思周末精选版本。丽怡呢，就上个星期出席了国家图书馆举办的一个活动啊，因为他们宣布嘛，要推出长达5年的推广阅读计划。那他在出席这个活动的时候呢，有哪一些心得？那稍后的这个哇，好有意思，就要跟你分享了。那另外稍后3:40的时候呢，我也要跟你分享一个课题哦，要跟你聊一聊关于育儿方面的课题。那稍后呢，记得锁定。

0: 郭富城，我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之前还听到了张信哲，爱就一个字。下午3:18了。那最近你有没有想要去看一场演唱会呢？如果说是1月8的时候你有时间的话，不妨可以去这个 So In Love 苏永康演唱会2026。说到苏永康我对他的印象就是这个90年代的香港电视剧《一号皇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在里头他就是演了律师这个角色。那苏永康除了是一名很出色的演员之外，其实他也是一名歌手，出道超过30年了，他以极具辨识度的嗓音，还有细腻深情的演绎在华语乐坛呢是占有一席之地。他唱过了无数个经典的好歌，像是《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爱一个人好难》、《我为你伤心》等等的至今流传度都非常高那11月8星期天呢，他即将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剧院登上舞台带来他的 So In Love 苏永康演唱会。那如果说你想要购买这个演唱会的门票，可以发送 WhatsApp 简讯88550963。963好 FM 还有新民日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00-10:00，
2: 丽仪、
3: 浩浩、
1: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在国家图书馆呢，就有一个启动仪式，主宾呢就是尚达曼总统，启动了整个 Read SG， 它有一系列的活动，有这个全民的阅读月啦，还有呢比较让大家感兴趣的就是每一天阅读15分钟这个挑战，之后呢还可以呢累积
6: 兑换一些可能超市礼券还是一些其他的回扣之类的
5: 所以他还会回馈你你读书你已经是长知识了嘛，对吗？你读书你已经是其实在锻炼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也好，专注力也好，你已经是有获得了，可是在这个之上他还奖励你嘞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可能很久没有阅读的人来讲它是一个吸引大家去启动阅读习惯的一个方式。
6: 对我来说，阅读最没办法吸引我的是它没有那一种多巴胺的刺激很丰富的画面视听享受。怎么办呢，娘娘，你要怎么说服我？
5: 我没有打算要说服你
6: 就让我去吧。
5: 其实我觉得思远跟很多人都一样，因为我们已经太习惯那个感官的刺激因为我们一直刷屏嘛会比较难。但是我觉得像昨天在现场全场嘞，我看有100多个人
6: 一起阅读，
5: 我觉得那个感觉还蛮奇妙的，因为这种感觉对我来讲是久违了。
6: 然后全场一片寂静，
5: 背景有播一些轻音乐，
6: 主持人也不用说话，
5: 没有，
6: 就说大家15分钟拿起书本开始阅读。
5: 对，所以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多人一起看书的一种体验了自从毕业以后，所以我觉得昨天那个部分对我来讲还是蛮新鲜的。
6: 好奇特这样子的一个体验。
5: 大家可以互相的鼓励，比方说我看到一本我觉得很适合思远的，我就介绍给思远，你就给自己可能一开始10分钟10分钟可以吧？
6: 可以，
5: 然后慢慢的你应该会领略到各中的乐趣，比较习惯因为现在大家是习惯刷屏不习惯看书所以那个习惯倒过来了然后你的家那个阳台很适合看书。
6: 近几天不适合
5: 傍晚因为烟霾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00-10:00，
4: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哇，好有意思，精选篇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8: 罢了，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田径带来的碎花如雨随风飞，之前听到了黄韵婵为爱伤了心。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下午3:40了，这里是963好 FM。 你好，我是周易佳怡。最近哦，我在这个社媒啊看到了一则视频，我觉得引起了蛮大的一个共鸣吧。因为来自台湾的这位女演员陈妍希，她就当年演了电影啊《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啊，演了这部电影之后一炮而红，之后还演了《神雕侠侣》的小龙女这个角色。那最近就看到她就是在这个参与一个实况节目的时候，他就跟他的儿子嘛有一段互动。那我觉得说这一段育儿的经历呢，是很多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应该都很有感觉的。怎么说呢？因为他那个视频里面就显示他9岁的儿子哦，就想要吃北京烤鸭，可是呢，陈妍希买回来的不是北京烤鸭啊，是猪颈肉，还有其他的一些菜肴。那陈妍希就说孩子了，就是饭，就是这个食物已经来了哈，就一起吃吧哦。可是呢，那孩子一听到不是自己要的时候，他就不吃了，他甚至还不跟他讲话。那这个时候，陈妍希就说呢，是不是我把他宠坏了？其实这是不是很多父母都会遇到的情况呢？就是孩子想要一样东西，你没有给他，他就哭就闹就生气，甚至故意不理你那你会怎么办呢？你是马上满足他让事情赶快过去，还是会告诉他没有就是没有，你生气也没用？可是问题就来了，如果我们每一次都满足孩子的话，孩子呢会不会慢慢觉得只要我闹大人就会妥协呢？但是如果每一次都坚持原则，会不会又变成孩子其实只是需要被理解我们却只是在跟他讲道理？所以今天就想要问大家，当你的孩子或是孙子得不到就发脾气，你会哄，你会让，还是你会坚持到底？尤其是爷爷奶奶，我其实也挺好奇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爷爷奶奶特别疼孙子孙女，所以如果是你的孙子这么做，你会不会心软？来告诉我们你家的处理方式是什么。我们先来听一些歌曲。你我三

0: 3:51啦，你好，我是 Joey 嘉怡。刚刚就有跟你们分享哦，最近看到了陈妍希，台湾女演员，她在就是参与实况节目的时候呢，就跟她的孩子啊，就有一点小尴尬，因为她呢刚好买了这个猪颈肉，可是她的孩子只想吃北京烤鸭。然后当陈妍希说啊，你就吃吧，都买了，那后天才给你吃北京烤鸭。但是他孩子呢，就躺在那里就不肯吃，也不理会他的妈妈，所以陈妍希就有一点无奈了。他就质问自己，是不是宠坏了孩子？那就问听众朋友啊，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就是让孩子吗？就是他要什么你都给什么吗？那来自这个 Rachel， 他说我是单身啊，没有孩子，但是我认为家长应该要坚持，不可以什么都让小孩是啊，有些人说啊，小孩就是在测试你的底线嘛，所以如果你让了他一次之后，那接下来你就等着哈，他还有很多很多的要测试你的时候啊。还有 Elvin 就说，其实有时候就是要跟孩子讲原则啊，原则是什么？比如说就是家里有什么就吃什么啊，如果你不吃我就收走，那之后你不要想吃零食。你不要告诉我你肚子饿，要吃糖果、零食、冰淇淋都不可以，因为 你那个时候就不要吃嘛，你肚子本来就是你说你不饿嘛，对吗？还有呢，一些听众朋友啊，像是这个其他听众朋友呢的留言，稍后呢就跟你分享一下。
1: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九一以及963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下午好，我是来自吉隆坡的 James。我有一个孩子，那么从小时候我们就有一个习惯，就是外出的之前呢，我都会先告诉他说，爸爸身上大概有马币20到30元，所以今天你看看你有什么东西你要买的，可能是玩具或者是文具还是书本。那么他知道呢，就是我们出外的时候就准备一笔小费用是供他来买东西的。那如果是未来说呢，他知道呢在某个情况下我们是没准备，那你无所谓了，就是未来的时候我们会一样方法呢来带孩子呢去买他所需要的东西，而他不会在外面大哭大闹。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还孩子一起就是进行的所谓的协商，或者在妥协之下呢，他不会闹情绪。谢谢。
0: 这是来自 James 他的他的看法哈，就是大家要彼此互相理解啦。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要有同理心将心比心，而不是以上对下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哦，就是说我买什么你就要吃因为有时候小孩就是不服气嘛，那为什么你要用这样的口吻来跟我说话像是我自己的话在家我是跟孩子说我买了就是这样下次的话如果说你想吃的话就下一次，因为这世界上有好多小孩其实是没有食物吃的，所以你要懂得感恩啦所以我相信很多父母都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像是其他的听众朋友像是其他的 Chris 就说他也有试过他的孙女原本是想要吃面然后妈妈就买回家嘛，结果买回家呢那个孩子又不吃了，他想要吃饭还有炸鸡，那这个时候他就会让他的女儿自己处理就是说爷爷不会介入是吗所以呢他的女儿就会问他的孩子为什么你不吃也要讲个理由嘛有时候以理说服人就比较容易去说服孩子。

黄韵玲《蓝色啤酒海》，下午3:59了。还有一位听众呢，就是赵美，赵美说，其实啊，如果孩子哦，就是闹脾气不吃，那他就会坚持到底，因为供应食物的是他啊，孩子不吃那就随便啊。或许啊，有一些父母真的哦会让孩子挨饿啊。或许吧，可能你让他挨饿两餐三餐，他肚子饿了应该自然会吃吧，对吧？我记得我看到陈妍希的那段视频，有一位网友他就说他曾经就是孩子就是闹着不吃，然后他就给他饿一天，结果那个孩子从此以后都没有再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了。哇，我就觉得这个方法是不是又有一点太极端了呢？就是可能不知道会不会给这个孩子留下一些阴影了。

0: 杜德伟的完美。那刚刚也有听众朋友 PG 段发来了这个音频哦，他说什么？
1: 是我的话，我就请他吃藤条。
0: 哇，你这个够狠的哈！哦，吃藤条哈！哦，你不吃软的，我就给你硬的，是吗？那还有呢，来自啊 Philip 说哈，就是他有一个3岁的孙子啊，很喜欢吃饭呐、啊，如果真的是碰到这样的情况哦。啊，你给他，他不吃还闹脾气的话，那可能就要见招出招了啊！就是看他喜欢吃什么，比如说他喜欢吃薯条、面包还是面条啊，就可以拿出来救场。哎，我觉得 Philip 这个方法，可能小一点年纪的比较容易混过去哦，比较容易哄。但是年纪大一点，像我儿子这样了哈，就可能你要比他更机智了哈。还看到了 Johnny 呢也发来了这个音频。
2: 嗨，主播，我所要讲的就是我的孩子从小到大，到现在我有孙子也是小，现在也是开始慢慢长大了。我们家里的宗旨就是从小就灌输他们说要买应该买的东西，要做应该做的东西，要收藏应该收藏的东西的价值不让他们胡乱买，也不让他们好像打滚的要什么东西就在那边打地上打滚，这些没有的。
0: 原来就是不可以宠坏孙子，对不对啊？就你的这一个方法啦，或许是很多家长哦都觉得适用的哈，因为呢就是不可以宠坏他啦，对吗？像是 Daniel 说啊，真的是父母没有办法有求必应。因为呢，如果孩子在家里从来没有经历过被拒绝的话，那他们以后就会理所当然的认为哈，世界是围绕着他们转的。所以呢，真的没有办法宠坏孩子，要见招出招了哈。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下午4:22，又来到了新闻速递单元，一起来翻看《新民日报》。在第五版这里呢，看到了有一位妇女在五级班让巴士站遭到野猪袭击，她称哦自己被野猪呢抛摔了3次，然后被咬啊，即使动了手术之后呢，还是没有办法痊愈，所以要入禀法庭起诉国家公园局疏忽。那这名妇女呢，她是在2023年5月1日的晚上11:50的时候，在 Bangkit Road 在大牌270号附近的巴士站哦的时候呢，就遇到哦突然有这个野猪啊来狂追她，袭击她。那这个时候呢，她的袭击的部位哦就包括了这个右小腿啊、臀部，还有右手的食指、中指，还有手掌多处呢都受创，所以最后就被紧急送往陈笃生医院急救。那即使动了手术之后，定期复诊哦，接受相关的治疗，但是呢，这个他的右手啊还是留有疤痕，而且这个神经受损哦，导致他的右手永久性的残疾。那他就起诉国家公园局啊，说当局未能妥善管理哦这个出没于马路啊还有住宅区附近的野猪啊，导致他面临受伤的风险。他也说当局没有设这个防护围栏哦，所以呢就向当局索赔至少39,000多元，包括他的医药费啊，还有这个因为一些收入损失等赔偿啦。所以目前呢法庭还是在进一步的评估这起案件。可是公园局呢，当局就否认了这个指控哦。他说当时候其实在事发前哦，他们接到了一则通报啊，指有野猪被汽车撞伤，而且是在同一个路段发生这起事故。所以呢就是刚好就是在5分钟之后呢就发生了这个妇女被野猪袭击。所以呢这个是完全不受当局控制的。对，然后公园局也说呢，其实他们已经采取了一切的措施来管控，包括了检测就是监测这个野猪的数量，也同时减少这个食物来源呢就是减少野猪来这个觅食。所以目前呢当局是否认指控这样的情况。那其实我觉得碰到野猪哦，就是一定要保持这个距离，对吧要保护自己。那尤其是在深夜的时候要就是留意周围的环境，对吧就是让自己确保自己是在安全的情况下。其实以前多年前，我家的公园就是楼下公园哦，也有出现过野狗，而且是很多只。当时候我是怀孕呢，还有1个月就要生了我记得我走在公园的路上是真的是很害怕，因为我不知道这些野狗会不会攻击我。所以后来我就上网查询了发现就当你碰到野狗的时候，你不要就是用眼睛看着它而且你要保持一个距离。就尽量的就不要做出那种会袭击他的那个动作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自己处在一个有风险的环境了。所以如果大家还想要了解更多这方面的内容的话，可以购买一份

0: 963好 FM 呈现时光记忆好歌精选，为你排播最精选好听的经典歌单，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还有特约安排李世佳好歌音乐盒。
1: 你好，我是世佳，每逢星期六晚上8:20及8:40记得锁定，与你分享80年代以前经典动人的歌曲，讲述精彩的音乐故事。
0: 记得锁定963好 FM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给你温暖动人的星期六夜晚。
2: 大家好，我是 Daniel 罗时峰，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李杜的好想好好，你呢？你有好想好好爱哪一个人吗？刚刚还听到了朴学亮和曾宝仪合唱的《子曰》，时间是下午4:41了。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下午4:50了，你好，我是周易佳怡，这里是963好 FM。 10月24号，荷包蛋去远足了，陈升巡回演唱会将来到新加坡开唱，让我们一起跟着陈升用音乐远足，在歌声里寻找属于自己的故事。那这一次呢很特别哦，他的巡演的这个视觉海报哦，是出自陈升亲手绘制的。在这张海报里头哦，就看到了一颗荷包蛋啊，独自站在楼梯的顶端，像是准备启程远行，也像是在回望一路走来的风景和人生。至于这颗荷包蛋究竟象征着什么呢？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陈升决定要把答案留到演唱会现场，跟每一位听众分享。那如果说你想要重温他的经典好歌，像是《风筝》、《把悲伤留给自己》或是《恨情歌》这些无数个陪伴大家走过人生某个阶段的歌曲的话，那就千万不要错过10月24号星期六晚上7:30，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想要购票链接，可以发送 WhatsApp 简讯88550963。963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可不可以在破晓里问你？
1: 好歌好 FM。

下午5点01分，你好，我是周以佳怡。稍后呢，5点20分要跟你分享最近我看了一本好书，从中呢就学习到了有一个非常受用的一句话啊，稍后就要跟你分享哈。另外5点40分，加一道菜，安娜还有欣盈要跟你推荐来自一家酒店的3个新口味的冰皮月饼。那如果说你还没有买月饼的话，那或许呢可以考虑看看哦。稍后呢为你介绍这3种新的口味。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一起来关心道路方面的情况。 PIE 前往樟宜，在 Jalan Anak Bukit 的入口处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 PIE 前往大石方向，在过了 Annual Avenue 有施工。还看到了在新柔长堤哦，双向行驶交通非常拥堵，而在大石关卡呢，双向行驶交通是顺畅的，小心开车。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歌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三十而立，岁月流金，德云社成立30周年系列演出，岳云鹏、孙越相声专场新加坡站爆笑登场，机智幽默的即兴发挥加上沉稳精准的捧哏节奏，造就了这一对中国相声界最受追捧的搭档之一。10月10号星期六晚上7:30，名胜世界会展中心，仅此一晚，门票从98元起，现已通过 Cystic 大麦和 MySeat 发售，赶快购票。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下午5:21，你好，我是周以佳怡。最近我读了一本书，叫做《我可能错了》，作者呢是林德布劳，是一位瑞典人。我觉得这个瑞典人呢，他的一生啊，真的很精彩，也可以说他经历了一些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事。那这26岁哦，他在那26岁那一年，已经走在一条很多人都羡慕的人生路上，事业有成，前途看起来一片光明。可是呢，他却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想不通的决定，就是他放下了高管的工作，到泰国森林出家，成了一名僧人。他花了17年哦，来当僧人，17年后他才回到世俗还俗。那有很有趣的就是哈，当他后来在英国一座寺院里的时候，开始负责教学和一些行政工作，他就发现啊，那个熟悉的工作模式竟然又回来了，就是要处理一堆的文件啊、安排啊、效率啊、秩序，他开始紧绷。甚至忍不住想哦，事情怎么可以这样做？应该要更有效率。所以他又仿佛回到了之前当高管时的这个工作模式，就非常的紧绷，而且每一个小事都必须要有效率、有秩序的完成。那这个时候呢，他的老师叫阿江，他就看着他说了一句话：混乱或许会让你不安，但秩序会置你于死地。这句话很妙哦，因为我们很多人啊，其实总是觉得只要把事情安排好、控制好、计划好，人生感觉就比较安心了，比较安全。可是他后来就慢慢明白，生命中最美好的事情往往都发生在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地方，可以是一场意外的相遇，一个突如其来的机会，一段没有预期的缘分。所以他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提醒自己，先握紧拳头，再慢慢地张开手掌。虽然握紧是控制，是就是事情一定会照我们的方式发生，但是当你张开，就是把这个信任交还给生活，允许你的生命有他自己的安排。也许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把人生抓得更紧，而是偶尔松一点，少一点应该怎样啊，多一点我看看事情会带我去哪里。所以如果今天你也觉得有一点累，有一点紧绷，不妨试着把拳头松开。因为有时候放手不是放弃，而是相信生命自有它的安排。那我非常喜欢这本书哦，叫做《我可能错了》这一句话哦，握紧的拳头，张开的手掌，其实也让我受惠不少。因为我们常常就是埋没在啊每天不断的这些小细节当中，那有时候呢会对自己有格外严苛的要求，要求自己一定要做到完美，做到最好啊，绝对不可以啊让自己就是有一点失误。所以可以想象自己就是把这个握紧的拳头张开来，让自己放松，或许就是 把这种信任交给生活，或许就会自有安排了。我们先来听一首歌，王力宏的《爱你等于爱自己》。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9月12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二。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除了风景如画的群山峡谷和瀑布，斯里兰卡的海岸线别有一番景致。
3: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我们会体验到最具斯里兰卡标志性的南部海岸风情，从优雅的传统海边画面到充满欧洲殖民色彩的古老城堡，在维利格莫海岸亲眼目睹坐在木桩上的高跷渔夫。说到高跷渔夫，其实是二战时期演变出的独特钓鱼技巧。渔夫们在浅滩竖立木桩，不用任何钓饵就能在浪涛中钓到小鱼。在世界文化遗产加勒老城，搭乘色彩鲜艳的嘟嘟车，穿梭在鹅卵石古巷，品尝在地冰淇淋。
2: 等您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4: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八月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将从2026年10月1号起实行。这是中国国防动员法自2010年正式设立以来首次的大规模修订。修订后的条文从2010年的14章14条扩大为14章82条，其中明确界定国防动员是要将和平时期的国家经济和社会实力转化为国防实力。
5: 把它立法而且公布出来，本身是不是也有一种目的，产生威慑的作用，而且传达出北京做好准备的这种信号？
1: 东谈西论，
6: 准备战争跟已经决定要打仗还是两回事。
4: 中国的国防动员法这次大修具体增加了哪些内容，有什么特点？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在进一步为武统台湾做准备？台湾社会又会如何看待北京的这些动向？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联合早报驻台北记者廖宗翰为你深度解析
1: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下午5点35分了，看到了听众朋友赵红发来简讯哦，说他刚刚就出席了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的陪你看电影的活动哦，也就是配合这个沧海情深华语版的首映会啊。哇，这个活动呢就邀请了读者听众还有中学生一起共赏这部新加坡的作品。那赵红也发来了照片哦，照片里面看到了 DJ 金云哦，就是主持开场，还有跟这个导演啊，导演是这个韩运光啊，一起来互动哦。那赵红说这部电影很好看，哇，弄得我真的也想要去看一下哦。诶，据说这部电影是耗时10年哦才完成的电影，而且呢就花费了600万元来拍摄。嗯，不仅是这个导演韩运光，还有西班牙动画导演 Raw Gusher 联合执导的，还有呢本地资深音乐人何国杰操刀，本地小提琴家还有新秀的演奏。而且据说这部影片哦，也有就是获得动画界奥斯卡的美称哦，所以我觉得相信很多人都会很期待哦这部电影，因为它就是讲述了30年代的新加坡啊。所以如果说你想要看这部电影，其实也可以啊去电影院，因为电影院即将在9月17号开映哦，所以大家可以啊关注一下啊。会有这个华语版的电影，因为它原本是英语动画片。

0: 熊天平心碎的冰咖啡，一起来关心路况。 CT 前往 AY1 在 PIE 张仪的出口有汽车抛锚，另外 SLE 前往 BKE 在 Upper Thompson Road 的出口也有车子抛锚了。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2: 加一道菜，每年在中秋佳节来之前，我期待梁木园的冰皮月饼。今年他们出了三款新口味，有一个是牛油果椰糖，一个是 D24 榴莲金丝酥， D24 Durian Kunafa， 还有一个 Pink Guava with Jambu 冰皮红心番石榴莲雾。
3: 我最喜欢 D24 Kunafa， Kunafa 最近很流行，它很特别，因为它的榴莲上面有点软软这样子的感觉，有榴莲香味，再配上下面的那一层 Kunafa 脆脆，它会让我觉得有惊喜。
2: 当我吃到了牛油果椰糖，惊为天人，
3: 牛油果很香，但是如果你要我比较的话，那个榴莲的感觉会让我觉得原来月饼还可以有这样子的感觉，特别是因为它是冰皮月饼，整个结合起来它的层次分明。
2: 我个人不是牛油果控，牛油果自带一个味道，可是 chef 做了这个牛油果，它有让我在吃 ice cream 的感觉，或者是吃甜品的感觉，
3: 加上它是冰皮的整个感觉，所以冰冰凉凉的吃起来口感就非常像甜品吧，吃起来也不会很腻。
2: 它的冰皮的皮有点像桂，
3: 刚刚好。
2: 梁木园的甜点师傅 chef Joe 做月饼应该很多年了，
4: 是很多年了，80年代起初是做烘皮，然后我们就开始去尝试做冰皮月饼，
2: 开始你们以水果入月饼，印象很深的好几个口味现在都留下来，榴莲这是不用讲，还有 champida 这些。今年的冰皮月饼一共有几个口味？
4: 我们有 mango pomelo pink guava with jambu champida durian， 我们有三种，一个是 D24， 一个是毛山，一个是 Breton，一个就是去年我们卖的很好的 Chrysanthemum with Yuzu and Mango， 我们今年再继续用。
2: 今年的新口味就是三种，像梁木园的冰皮月饼，冰皮的皮跟其他家是有一点不一样，
4: 可以讲完全不一样。我们的冰皮是有一点带软还有弹性，吃起来可以拿来比喻就像做麻吉，
2: 有一点像我们吃桂的那种皮的感觉，娘惹的或者是各种不同方言习惯的人做的桂的，但没有那么厚，有弹性，像你讲的。
4: 我们要的就是皮有弹性有口感啊。
2: 这种冰皮的皮是不是会比较不耐收？
4: 对啊，我们是做新鲜啊，顾客最好就是5到7天，最好是收在 freezer，要的时候拿出来推冰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
2: 最喜欢的口感就是我先放冰冻，比如说我明天要吃，我可能一大早拿出来或者是晚上拿出来，那晚上拿出来就 overnight 就会久一点，最好是早上拿出来。那么当它退冰到它还有一点点冰沙的感觉，我觉得最好吃。
4: 可以想象你差不多是吃甜品，不是吃月饼，月饼是因为它形状到那个程度，你吃起来有点冰冷，有点弹性，还有水果味道，那感觉就不一样。
2: 包括新口味跟经典口味，你个人最喜欢哪一个？
4: 我喜欢的是牛油果和椰糖，我们真的用新鲜牛油果来做，我们不会做太过多收在 freezer， 因为它的颜色会变，所以我们会3-4天前或者5天前我们才做它的鲜。
2: 会不会是因为我们两个年龄比较成熟，所以我们最后选还是牛油果？那年轻的 DJ 20来岁的，他就是喜欢你们新口味 D24 Kunafa， 明天告诉你这几个新口味。
0: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非常励志人心的一首歌，来自五月天的《人生海海》，说的啊，就是啊，人生就像海一样哦，都有起有落。希望说，在这个逆境中，我们还是可以寻找热爱生活、继续前行的希望。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来自红孩儿的青春。今天你有打算做什么吗？假设今晚啊没有一些计划的话，也可以到这个滨海花园哦，一起去庆中秋啊，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9月27号，每天傍晚6点到晚上10点啊，在那里呢就可以观赏8个大型的灯组哦。啊，由新加坡知名广告创意人兼金马奖入围者的啊林少芬创作的原创角色芬宝，将会带领访客踏上一场充满惊喜和想象的中秋奇幻之旅。所以到了滨海花园那里，除了可以观赏这些花灯啊，也可以参与一些亲子啊工作坊啊，所以活动是相当精彩的哈。如果有时间，可以过去看看。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道路方面要留意哦 ，SLE 前往 CTE， 再过了 Mandai Avenue 有汽车抛锚；另外 ，ECP 前往市区方向，再过了 PIE 有汽车抛锚，小心。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预计呢，今晚的天气是多云的，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而明天的天气呢，大致上是晴朗，而且偶尔多风。明天的气温是比较高的，25度到35度之间。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6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周以佳怡，一起来关心新闻。南北交通廊道隧道和高架桥的地基工程已经完成超过九成，不过随着工程推进，施工团队发现地质情况比预期更为复杂，导致部分工程进度放缓。陆路交通管理局正在密切监督进度，并将在适当的时候公布更新后的完工时间表。全长 21.5 公里的南北交通廊道 North-South Corridor 简称 NSC 贯穿三八旺、益顺、红帽桥、大巴窑等地，把北部与市中心衔接起来。工程包括建造一条 8.8 公里长的高架桥和一段 12.3 公里长的地下隧道。这条廊道通车之后，预计可以缓解中央快速公路及多条主要干道的车流量，并为巴士乘客、脚踏车骑士和行人提供专用空间。尽管工程复杂，路交局强调施工期间地铁服务维持正常运作，当局也采取多项措施减轻对周边的居民与商家的影响，包括设置隔音屏障、限制施工时间等等。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会 PCF 属下的所有学前教育中心 SparkTalks 从明年起将开办三项母语课程，让孩子有更多机会在学前阶段接触母语。目前全岛约350所 SparkTalks 已经提供华文科，提供马来文和淡米尔文的中心则分别占所有中心的 94% 和 80%。从明年起，只要学生有需求，各中心将提供三种母语科，预计可汇集约4万名儿童。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今天以主宾身份出席 PCF 在榜鹅综合社区中心举行的双语生态节活动时宣布了这项计划。严金勇与同是榜鹅集选区议员的普杰利医生出席了活动。普杰利也是教育部兼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高级政务部长以及 PCF 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双语生态节活动获得了李光耀双语基金的支持，鼓励学前儿童接触母语的同时也培养保护环境的意识。现场也介绍了新加坡小词库图卡，让儿童认识本地的常用名词，包括具本地特色的嘟嘟糕、巴沙、一通卡等等。将近60年历史的加冷惹兰百纳安克巴 Jalan Bernan Kabah 小贩中心所在地区将重新发展，而所在地可保留餐饮用途。有摊贩表示，如果条件允许，希望继续留下。相关的地段日前展开了招标，未来用途包括体育设施、零售以及餐饮等等。招标资料指出，42号至58号的双数门牌可用于零售用途，60号则可用于餐饮用途，但不得设立户外用餐区。这个小贩中心过去几十年在各个报道以及谷歌地图上一直被列为56号。不过，经记者向当局了解，小贩中心实际的所在地为60号，因此未来仍可作为餐饮用途。至于是否仍以熟食中心的模式运作，则不得而知。曾到那里吃火锅的食客洪慧玲说，很喜欢那里的钢板风情，希望即使重新发展，还是能够保留那独特的环境。另一名食客陈先生则说，有时会和其他司机朋友在这里喝茶，希望未来可以成为类似咖啡店或是冷气时隔的餐饮场所。关注国际消息，美国人工智能 AI 公司 Entropy 揭露多个组织和个人将旗下 AI 模型 Claude 广泛用于武器研发、间谍活动、网络入侵和诈骗等活动。 Entropy 近期发布的威胁情报报告显示，Claude 的辅助能力已经被用于武器研发。一名中国使用者借助模型为一套拟供中国海军使用的反鱼雷系统编写技术规格和火控软件。中国外交部回应时强调，中国主张 AI 向善发展，反对歪曲事实和抹黑中国。 Entropy 还发现5起可能有助于生物武器研发的使用尝试，内容涉及了病毒基因改造、高致病性禽流感和生物毒素等研究。其中有人试图让 Claude 帮忙撰写研究经费的申请，也有人隐瞒自己的所在地，绕过公司的服务地区限制。另外，针对大众用户的情感诈骗也呈现出 AI 化的趋势。中国一家应用开发公司推出超过20款约会应用，暗中嵌入由 Claude 驱动的 AI 角色冒充真实用户。仅在今年4月的两周内，4700多个 AI 角色与至少25000名用户建立了互动。为了掩盖痕迹，冒充者还安排真人进行视频通话等互动环节，让用户更难察觉聊天的对象其实是 AI。 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每周一个小时，星期六晚上八点到九点，963好 FM 呈现时光记忆好歌精选，为你排播最精选好听的经典歌单，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还有特约安排，李世佳好歌音乐盒。
1: 你好，我是世佳，每逢星期六晚上8:20及8:40，记得锁定，与你分享80年代以前经典动人的歌曲，讲述精彩的音乐故事。
0: 记得锁定963好 FM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给你温暖动人的星期六夜晚。
2: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每周一个小时，星期六晚上八点到九点，九六三好 FM 呈现时光记忆好歌精选，为你排播最精选好听的经典歌单，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还有特约安排李世佳好歌音乐盒。
1: 你好，我是世佳，每逢星期六晚上八点二十分及八点四十分，记得锁定，与你分享八十年代以前经典动人的歌曲，讲述精彩的音乐故事。
0: 记得锁定九六三好 FM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给你温暖动人的星期六夜晚。
2: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2: 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Don't worry be happy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1: 你好，周末愉快，我是释迦。周末欢迎你来听好歌音乐盒，今天的节目又有惊喜了。这一期的好歌音乐盒，我挑了一首泰国歌曲，你准备好了？我就马上来给你做介绍，请听第一段好歌音乐盒。你好，我是释迦，我们打开好歌音乐盒，今天介绍一首泰语歌曲 Glang Hua Jai。 Glang 是中央，Hua Jai 是心，歌名意思是在心中央，或你在我心深处。这是一部电视剧《爱换来仪式》的插曲，这是一部带有奇幻与爱情元素的泰剧。歌曲 Glang Hua Jai 由泰国歌手 Ek 演唱，Egg 是泰国歌唱比赛 The Golden Song 第一季的冠军。这项歌唱赛很受欢迎，它是一个以怀旧金曲、传统唱腔和深情演绎为主的比赛。节目里有专业评审，参赛者不限年龄，不分男女，他们都是热爱怀旧金曲的人。比赛是现场演唱，由大乐队伴奏。男歌手 Egg2018年夺得冠军之后，他被音乐制作单位与电视音乐体系发掘，安排他进入影视歌曲的演唱领域。两年之后，2020年 ，Ek 有机会唱电视剧《爱换来仪式》的主题曲《在心中央》。Ek 从歌唱比赛脱颖而出，他具备扎实的唱功和细腻的感情表达。他以抒情、温暖、富有感情的歌声唱出这首主题曲。这首歌唱道：我不知道这是真实还是梦境，你是谁？为什么那么像我梦里的人？只是第一眼见到你，我就知道你就是那个人。短短几句歌词把一见钟情写得很唯美，就像梦里等了很久的人，他终于出现在眼前。来听男歌手 Ek 唱这首浪漫动人的泰剧主题曲《在心中央》，Glang Hua Jai。

0: 好歌音乐盒。
1: 接着我们听台湾男歌手林群的歌《诉不尽的情意》。70年

受。虽然今天关于林群的资料已经不多，但透过他以往的录音作品，我们依然能感受到70年代华语流行歌曲真挚与淳朴的魅力。林群的这首《诉不尽的情意》就是一首充满恋爱气息的抒情歌曲。歌词描写一个人在遇见心爱的人之后，觉得生活变得比火还热情，比糖还甜蜜。无论是花香、流水，还是鸟语、风声，仿佛都化作传递情意的使者，希望把满怀的爱意悄悄送进对方心里。歌词反复出现，我要向你诉衷肠，我要向你诉不停，我要向你诉衷情，一句句都带着含蓄而真诚的情感表达，充满幸福与爱意。现在我们一起回到那纯真浪漫的年代，欣赏林群的美声歌唱《诉不尽的情意》。

好歌音乐盒第一次选播泰语歌曲，刚才 Ike 演唱的抒情曲好听吗？进入第二段好歌音乐盒之前，我很想听这段音乐。

0: 这是很多人应该都很熟悉的邵氏电影开场音乐。待会儿我带你回到1959年，一起走入电影院，听黄梅调电影《江山美人》的两首插曲。你应该猜到是哪两首吧？我们稍后见。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你好，我是世嘉，我们来打开好歌音乐盒。今天听黄梅调歌曲《半皇帝》和《戏凤》，这两首歌都是林黛和赵雷主演的电影《江山美人》的插曲。先说《半皇帝》这一段吧，它是一个皇帝与平民的初相遇。故事发生在梅陇镇，皇帝微服出巡，他以平民的身份在偶然的情况下遇见了龙凤店酒家打理酒馆的凤姐和一群姐妹在玩唐明皇游月宫。姐妹们见他站在一边看着，便邀他一起玩。姐妹们和凤姐在完全不知道他是真皇帝的情况下，把这名男子当成一个爱吹牛甚至有点可笑的人。这名男子自称做皇帝他在行，而凤姐也直接反应说他不像皇帝，倒像个流氓。大家都彻底不信哪有皇帝这一行呢。这些话里啊，把皇帝高高在上的身份直接给拉下来了。这个所谓的假皇帝却反问凤姐，他说你没见过皇帝，怎么知道他胡子长呢？而凤姐也机智地回应，虽然没见过，但是戏里看过呀。凤姐和姐妹们还特地弄了个假胡子给这个他们认为是假皇帝的人戴上，然后教他如何像皇帝一样走起路来，还要大摇大摆，要端庄，要像样才行。歌曲《半皇帝》里的反转本身就很戏剧化，很民间，也带点喜感。而最妙的地方是，观众是知道真相的，但剧中其他人物完全不知情，所以凤姐教皇帝扮皇帝，而真皇帝本人也很享受被凤姐当成假皇帝来教的整个过程。一起来回味电影《江山美人》里这精彩的一幕，静婷、江红幕后演唱《扮皇帝》。

0: 好歌音乐盒。
1: 电影《江山美人》另外一段精彩的情节就是戏凤。凤姐其实心里一直想着昨天遇到的陌生男子。皇帝第二次和凤姐相遇时，就在凤姐与她哥哥经营的龙凤酒店。两人再次见面，凤姐还是与这个陌生人保持距离。当皇帝与她搭讪时，她回应说：“我不懂爱，也不懂情，我只是做卖酒生意。”当皇帝把手绢还给凤姐，凤姐见手绢上提了字，便说手绢被涂得满天星。当皇帝说手绢价连城，皇帝题诗皇后绣凤，凤姐一边偷笑一边说皇帝假戏当真，是欺君之罪啊。皇帝又反驳他：“你们的店名叫龙凤店，不也欺君吗？”歌曲《戏凤》就出现典型的黄梅调对唱，一边是试探，一边是反应，一边收一边放，两人心中暗涌情感交流。在歌曲里，后来皇帝赞美凤姐貌美聪明，还向她表达爱意，又问凤姐是否愿意跟她进城去。这时就是可爱的阿牛出来阻止了，凤姐又羞又喜，最后她说了一句：“梅龙镇守礼最严明，我担心受议论，不敢留客人，等哥哥回来你再上门吧。”我相信这首歌里人物之间的讥讽斗嘴幽默推动着剧情，使这首歌戏凤生动，百听不厌，百唱不厌。电台里经常有听众要求播了又播，外面的舞台表演呢，也常见人们以这支歌做表演，可见这首歌《戏凤》多么深入人心呢、啊！马上来听静婷与江红合唱的《江山美人》经典插曲《戏凤》，歌曲由李卷卿作曲，王纯写词。

0: 哎，你在做什么？
1: 我爱上酒家人，我进了酒家门。
0: 我哥哥不在家，今天不卖酒。

我一见你就讨厌，再见你更伤心。你要带他走，我就跟你把命拼。

0: 下周六我们准备迎中秋了，我安排了四首月亮的歌。In the chapel in the moonlight 对照李经杰的教堂月色，另外有月亮歌后李佩金的我爱月亮，以及吴秀珠唱一轮明月照花香。下周六好歌音乐盒同样时间我们再见。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点点一颗颗仿佛眼睛，让灿烂的星光为我沉吟，不知今天的歌儿谁在听。
0: 好歌好 FM。
1: 高处就会不胜寒意。
0: 好歌好 FM。

0: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1: 你好，周末愉快，我是世嘉。周末欢迎你来听好歌音乐盒，今天的节目又有惊喜了。这一期的好歌音乐盒，我挑了一首泰国歌曲，你准备好了，我就马上来给你做介绍，请听第一段好歌音乐盒。你好，我是世嘉，我们打开好歌音乐盒，今天介绍一首泰语歌曲 Glang Hua Jai。 Glang 是中央， Hua Jai 是心，歌名意思是在心中央，或你在我心深处。这是一部电视剧《爱换来一世》的插曲，这是一部带有奇幻与爱情元素的泰剧。歌曲 Glang Hua Jai 由泰国歌手 Ek 演唱，Ek 是泰国歌唱比赛 The Golden Song 第一季的冠军。这项歌唱赛很受欢迎，它是一个以怀旧金曲、传统唱腔和深情演绎为主的比赛。节目里有专业评审，参赛者不限年龄，不分男女，他们都是热爱怀旧金曲的人。比赛是现场演唱，由大乐队伴奏。男歌手 Ek 2018年夺得冠军之后，他被音乐制作单位与电视音乐体系发掘，安排他进入影视歌曲的演唱领域。两年之后，2020年 Ek 有机会唱电视剧《爱换来一世》的主题曲《在心中央》。Ek 从歌唱比赛脱颖而出，他具备扎实的唱功和细腻的感情表达，他以抒情、温暖、富有感情的歌声唱出这首主题曲。这首歌唱道：我不知道这是真实还是梦境，你是谁？为什么那么像我梦里的人？只是第一眼见到你，我就知道你就是那个人。短短几句歌词把一见钟情写得很唯美，就像梦里等了很久的人，他终于出现在眼前。来听男歌手 Ek 唱这首浪漫动人的泰剧主题曲《在心中央》，Glang Hua Jai。

0: 好歌音乐盒。
1: 接着我们听台湾男歌手林群的歌《诉不尽的情意》。70年代华语歌坛留下许多充满时代韵味的抒情歌曲，而林群便是其中一位活跃于当年歌坛的男歌手。虽然今天关于林群的资料已经不多，但透过他以往的录音作品，我们依然能感受到70年代华语流行歌曲真挚与淳朴的魅力。林群的这首《诉不尽的情意》就是一首充满恋爱气息的抒情歌曲。歌词描写一个人在遇见心爱的人之后，觉得生活变得比火还热情，比糖还甜蜜。无论是花香、流水，还是鸟语、风声，仿佛都化作传递情意的使者，希望把满怀的爱意悄悄送进对方心里。歌词反复出现，我要向你诉衷肠，我要向你诉不停，我要向你诉衷情。一句句都带着含蓄而真诚的情感表达，充满幸福与爱意。现在我们一起回到那纯真浪漫的年代，欣赏林群的美声歌唱《诉不尽的情意》。

好歌音乐盒第一次选播泰语歌曲，刚才 Ike 演唱的抒情曲好听吗？进入第二段好歌音乐盒之前，我很想听这段音乐。

0: 这是很多人应该都很熟悉的邵氏电影开场音乐。待会儿我带你回到1959年，一起走入电影院，听黄梅调电影《江山美人》的两首插曲，你应该猜到是哪两首吧？我们稍后见。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你好，我是世嘉，我们来打开好歌音乐盒。今天听黄梅调歌曲《半皇帝》和《戏凤》，这两首歌都是林黛和赵雷主演的电影《江山美人》的插曲。先说《半皇帝》这一段吧，它是一个皇帝与平民的初相遇。故事发生在梅陇镇，皇帝微服出巡，他以平民的身份在偶然的情况下遇见了龙凤店酒家打理酒馆的凤姐和一群姐妹在玩唐明皇游月宫。姐妹们见他站在一边看着，便邀他一起玩。姐妹们和凤姐在完全不知道他是真皇帝的情况下，把这名男子当成一个爱吹牛甚至有点可笑的人。这名男子自称做皇帝他在行，而凤姐也直接反应说他不像皇帝，倒像个流氓。大家都彻底不信，哪有皇帝这一行呢？这些话里啊，把皇帝高高在上的身份直接给拉下来了。这个所谓的假皇帝却反问凤姐，他说你没见过皇帝，怎么知道他胡子长呢？而凤姐也机智地回应，虽然没见过，但是戏里看过呀。凤姐和姐妹们还特地弄了个假胡子给这个他们认为是假皇帝的人戴上，然后教他如何像皇帝一样走起路来，还要大摇大摆，要端庄，要像样才行。歌曲《半皇帝》里的反转本身就很戏剧化，很民间，也带点喜感。而最妙的地方是，观众是知道真相的，但剧中其他人物完全不知情，所以凤姐教皇帝扮皇帝，而真皇帝本人也很享受被凤姐当成假皇帝来教的整个过程。一起来回味电影《江山美人》里这精彩的一幕，静婷、江红幕后演唱《扮皇帝》。

0: 好歌音乐盒。
1: 电影《江山美人》另外一段精彩的情节就是戏凤。凤姐其实心里一直想着昨天遇到的陌生男子。皇帝第二次和凤姐相遇时，就在凤姐与她哥哥经营的龙凤酒店。两人再次见面，凤姐还是与这个陌生人保持距离。当皇帝与她搭讪时，她回应说：“我不懂爱，也不懂情，我只是做卖酒生意。”当皇帝把手绢还给凤姐，凤姐见手绢上提了字，便说手绢被涂得满天星。当皇帝说手绢价连城，皇帝题诗皇后绣凤，凤姐一边偷笑一边说皇帝假戏当真，是欺君之罪啊。皇帝又反驳他：“你们的店名叫龙凤店，不也欺君吗？”歌曲《戏凤》就出现典型的黄梅调对唱，一边是试探，一边是反应，一边收一边放，两人心中暗涌情感交流。在歌曲里，后来皇帝赞美凤姐貌美聪明，还向她表达爱意，又问凤姐是否愿意跟她进城去。这时就是可爱的阿牛出来阻止了。凤姐又羞又喜，最后她说了一句：“梅龙镇守礼最严明，我担心受议论，不敢留客人，等哥哥回来你再上门吧。”我相信这首歌里人物之间的讥讽、斗嘴、幽默推动着剧情，使这首歌戏凤生动，百听不厌，百唱不厌。电台里经常有听众要求播了又播，外面的舞台表演呢，也常见人们以这支歌做表演，可见这首歌《戏凤》多么深入人心啊。马上来听静婷与江红合唱的《江山美人》经典插曲《戏凤》，歌曲由李卷卿作曲，王纯写词。

我一见你就讨厌，再见你更伤心。你要带他走，我就跟你把命拼。

0: 下周六我们准备迎中秋了，我安排了四首月亮的歌。In the chapel in the moonlight 对照李经杰的教堂月色，另外有月亮歌后李佩京的我爱月亮，以及吴秀珠唱一轮明月照花香。下周六好歌音乐盒同样时间我们再见。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走了好长好长的路，只为了想去找属于我梦想中的天堂。如果真的有那样的地方，我想应该是一双渴望你的眼睛，一双热情等待你的背膀，还有